0: 顶部或者前额部的头痛，头痛的时候是否伴有怕光、怕声音、恶心、呕吐这些情况？会不会影响我们吃饭，影响我们活动？比如说我们从一楼爬到二楼，就感觉头痛比较严重啊。再一个，头痛会持续多长时间？持续几分钟、几个小时还是几天？如果头痛是反复发作性的一次搏动性的头痛，而且发作时伴有怕光、怕声音、恶心、呕吐的情况，发作的程度又比较严重，会影响我们吃饭或者工作，需要服用止痛药物才能缓解，而且头痛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持续几个小时或者几天不等，那我们偏头痛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如果我们有这种头痛，现在又出现了眩晕，眩晕发作时我们可以感觉周围物体在旋转，或者感觉自身在旋转，那我们前提性偏头痛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这种眩晕可能发生于我们休息时、行走时、转头时或者坐起时。此外，眩晕也可以发生在头痛发生之前，或者发生之中，或者发生之后，甚至没有偏头痛的发作。这类的眩晕的发作可以参考偏头痛的治疗，急性期可以应用曲布坦类的药物治疗。对于眩晕发作持续时间比较长，或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或者学习或者工作的情况，可以采用预防性的药物治疗，比如服用氟吡利嗪、丙戊酸钠治疗。同时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可以通过避免情绪紧张、避免熬夜、避免劳累、避免饮酒、避免进食巧克力、避免进食腌制食品，减少偏头痛的发作，从而减少此类眩晕的发作。
1: 在生活上要多加注意，能够有效地避免这个头晕的发作。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头晕是分为很多种不一样的感觉，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针刺一样的，或者是紧箍样的。那头痛的这个部位也不一样，有些是一侧，有些是前额啊，都是各不相同的。那造成头痛和这个头晕和眩晕的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这些症状，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里去进行相应的诊断，然后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这样才是对自己身体比较负责的一个态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3646的朋友说，他说我经常会眩晕，还有耳鸣，听东西也不太清楚，有人说我这是得了美尼埃病，他们说的对吗？
0: 这位朋友反映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经常有一些反复眩晕的患者被诊断为美尼尔病。当然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们不能如此的武断。以前大家经常所说的美尼尔病，其实我们现在称为美尼埃病，它是一种常见的耳源性眩晕性疾病。它通常表现为发作性的眩晕、波动性的听力下降、耳鸣和耳闷烫感。其发作时的眩晕多持续20分钟至12小时不等，部分病人可以持续到24个小时，常伴有恶心、呕吐、行走不稳等症状。波动性的听力下降可以表现为眩晕发作时听力下降，而眩晕发作缓解之后听力恢复，间歇期的时候听力是正常的，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发作次数的增多，间歇期的时候病人的听力可能无法恢复至正常状态。发作时通常伴有耳鸣或者耳闷烫感，早期间歇期可以没有耳鸣或者耳闷烫感，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随着病情的发展，耳鸣和耳闷烫感可以持续存在。美尼埃病诊断的一条重要标准是病程中至少有一次听力学检查证实患儿有低到中频的感音神经性听力下降，因此建议这位朋友在眩晕发作时及时行听力检查。我们作为眩晕工作者也应该重视患者听力的变化。
1: 那这个疾病是比较特殊的，它有一个眩晕的症状，同时还有一个听力下降的症状。如果是有这些症状的朋友，有可能就要怀疑是患上了这个美尼埃病所以说要到医院里去进行相应的治疗。那很多朋友也在后台咨询这样的一种疾病，说这个得了美尼埃病是不是不太好治啊？那是不是说等耳朵聋了之后我就不会晕了呢？
0: 很同情患有美尼埃病的患者但是请不要如此的悲观。美尼埃病并不是绝症，也并非没有治疗的方法，请大家保持乐观的心态。对于美尼埃病的治疗，我们的目的首先是减少可控制眩晕的发作，保存听力，减轻耳鸣和耳闷烫感。发作期我们可以应用异丙嗪、美海拉明等药物抑制前庭功能，控制眩晕。 眩晕严

0: 严重或者听力下降比较明显时，可以酌情口服或者静脉应用糖皮质激素。恶心呕吐明显的患者，我们可以应用奥米拉唑等药物减轻症状。在缓解期，我们要作息规律，避免不良情绪，释放压力，减少盐分的摄入，避免进食咖啡因制品，避免使用烟草和酒精制品，可以服用贝塔斯汀改善内耳的血供，服用青绿赛芹减轻内耳淋巴积水，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股室内注射糖皮质激素减轻眩晕的发作，挽救听力。同时我们要注意前庭功能的训练和听力康复的训练，定期门诊的复查。
1: 嗯，所以说如果是患上这样一种疾病的话，可能会给自己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一些药物的干预，嗯，还有一些康复治疗相协助的来控制一下这个病情的发展。
0: 是的。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4001的朋友说，他说我今年40多岁了，平时身体挺好的，结果突然之间呢，一侧的耳朵就聋了，而且很快又出现了眩晕啊、站不稳的症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位朋友很可能是患了突发性耳聋，简称突聋啊。这种病是一种在72小时内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应神经性听力损失，至少在相邻的两个频率听力下降大于20 dB。 仔细询问一下，这位朋友可能有精神紧张、压力大、情绪波动、生活不规律、睡眠障碍等诱发因素。突聋的患者大约30%可以合并眩晕或者头晕，头晕和眩晕可以发生在听力下降之前和听力下降的同时，或者听力下降之后。可以做听力学的检查，做病原学的检查、实验室的检查，也可以做颅脑或者内耳的磁共振检查协助诊断，可以应用糖皮质激素、银杏叶制剂、巴曲霉等药物治疗，也可以应用高压氧治疗挽救患者的听力。
1: 嗯，这个突发性的耳聋真的是会给人心理上很大的打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到医院里去做相应的治疗，能够挽回我们的听力。那刚才啊，您提到了治疗这个眩晕疾病，很多时候都会用到一些激素类的药物，但是很多人也是谈激素色变。那到底这个激素的副作用那么大，我能不能用这个激素来治疗眩晕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首先我要说的是，激素确实不能随便使用，要正确的使用，要在有指征、有循证医学证据的情况下使用。长期大剂量的应用糖皮质激素确实会引起较大的副作用，比如股骨头坏死、消化道出血、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血钾降低、骨质疏松、抵抗力下降、女性的月经紊乱、增加癫痫的风险等等。但是短期应用糖皮质激素确实可以促进某些疾病的恢复，比如我们神经科经常见的面神经炎，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突发性耳聋、美尼埃病等等。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糖皮质激素，非要谈到糖皮质激素就像谈虎色变一样。同时我们在注意应用的过程中要注意用预防其副作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口服碳酸钙预防骨质疏松，可以口服氯化钾防止低钾血症，可以口服胃黏膜保护剂防止消化道出血，同时监测血压和血糖。
1: 嗯，这样看来啊，这个糖皮质激素就是一把双刃剑啊。如果是我们用错了或者是过度使用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能够正确的科学的使用的话，它是能够帮助我们减轻很多的症状的。嗯，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啊。很多朋友反映啊，这个感冒的时候会有这个头晕的症状，但是有一位朋友说，他说他前几天感冒之后出现了头晕天旋地转，结果过了一两天呢，感觉不再转了，但是走路就不稳了，老是向一边歪倒，这是怎么回事呢？应该怎么治疗呢？
0: 好的，我想这位朋友很可能是患了一种叫做前庭神经炎的疾病。这种疾病发病之前呢，通常有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史，可以在眩晕发作前有数小时或者数天的头晕不适感，可以突然发生持续性的眩晕，伴有恶心呕吐和不稳感，容易向一侧倾倒，急性期可以发现患者自发性的眼球震颤，患者常常不能保持坐位或者站立位，更不能行走。患者站立或者行走时可以向一侧倾倒，倾倒侧为患侧。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试验来检查啊，让患者双足并拢站立，双臂向前平举，可以看到患者固定的向一侧倾倒，闭眼的时候更加明显。 这个检查

0: 啊，有助于判断前庭神经炎的侧别。有经验的医生可以通过观察眼球震颤的方向和通过甩头试验来判断病变的侧别。对于这类患者，我们早期可以应用前庭抑制剂，比如说异丙嗪来减轻症状，但是一般不要超过三天。可以口服贝塔斯汀和银杏叶制剂促进前庭功能的恢复。病情许可时，我们尽早开始前庭康复治疗，促进前庭功能的恢复，从而消除头晕和眩晕的症状。我们需要制定个体化的前庭康复训练，具体的措施包括改善前庭眼反射的眼动训练和改善前庭脊髓反射的平衡训练。由于该病早期眩晕严重，部分患者有严重的恶心、呕吐、头痛不耐受的情况，我们要重视患者的教育，告诉患者该病的良性转归，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其紧张焦虑的情绪，告诉患者其前庭康复训练对于疾病康复的重要价值，鼓励其尽早进行前庭康复训练。同时，作为家属和医务人员，我们要做好防护措施，防止患者跌倒或者外伤。
1: 嗯，所以不仅要服用一些药物，而且要结合着康复训练，这样效果才会更好一些。嗯，好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8003的朋友说，他说我的一位朋友啊，经常会出现眩晕，有时候站着和他聊天，他一扭头就说周围的物体在旋转，但是没等我们扶住他或者是搬来凳子，他就好了。有时候呢，一天又会发作好几次。他说他有颈椎病，说这是由于颈椎病引起的。那这种说法对吗？
0: 您的这个问题非常有代表性，我想很多朋友也有同样的疑惑。比如说我有颈椎病，我转头时出现眩晕，是不是就是颈椎病引起的呢？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种大家可能比较陌生的疾病，叫做前庭阵发症。这种疾病呢，大多数发作的时候是没有预兆的，也就是说我好端端的突然就发生眩晕，可能感觉自身在旋转，也可能感觉周围物体或者在旋转或者在漂移。部分患者在直立位左右转头可以诱发眩晕，此类眩晕发作持续时间一般比较短暂，多数患者眩晕仅持续一秒钟，最多不超过一分钟，发作的次数不等，可以数年发作一次，也可以每天发作数十次。发作时的症状刻板，可以服用卡马西平或奥卡西平治疗。大多数的患者通过磁共振检查可以发现第八对脑神经，就是前庭窝神经，具有神经血管压迫现象。下面我们回到前面的问题，如果我有颈椎病，我平卧在床上的时候，左右翻身的时候出现眩晕，那么我们大概率是水平半骨骼的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也就是说水平半骨骼的耳石症。这时候首先我们要做位置实验进行明确，如果我们站立位向一侧持续的转头诱发眩晕，且反复发作啊，眩晕的时候持续时间比较长，伴有黑蒙、视物不清这种情况，首先要考虑旋转型椎动脉闭塞综合征，这可能是颈椎病引起的，需要进一步做颈椎拍片、脑血管造影 DSA 检查进行明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疾病发生率比较低，所以说不要因为有颈椎病就认为眩晕一定是颈椎病引起的。
1: 嗯，这个颈椎病啊，确实会引起头晕眩晕的症状，但是说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有颈椎病的人群，如果是出现了头晕眩晕，就是由于颈椎病引起的，还是要到医院里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和诊断。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信平台，有一位手机尾号为8199的朋友说，他说我有好几年了，一直都感觉到很晕，几乎每天都晕，总觉得头脑不清晰，头昏昏沉沉的，像戴了一个很重的帽子似的，走路呢又晕得很厉害，但是别人看起来却说我走得很稳，这个坐下呢头晕就好一些，躺下呢完全就不晕了，这是什么情况呢？而且我磁共振、头颈部的 CTA、 心脏的 B 超我都做了，心脏和大血管也都没有问题，那这个是不是脑供血不足呢？应该如何治疗呢？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并不少见，不少病人呢按照脑供血不足反复治疗多次就是没有效果，不少病人不被家属理解，甚至被人当成抑郁症或者疑病症或者是装病。我能理解这位朋友的痛苦，也愿意为这位朋友分享一些经验。首先，我们磁共振 和头颈部的 CTA 心脏 B 超都做了，

0: 心功能没有发现大的问题，大动脉也没有发现明显的狭窄。这时首先我们要做一个握力位的检查。首先我们早餐后平卧半小时，然后分别测量左右上肢的血压和心率。如果测量两侧的血压相差不大，小于10毫米汞柱，而且心率大致相同，然后我们让患者立刻站起，并测量右上肢的血压和心率，然后分别测量站立1分钟、2分钟、3分钟、4分钟、5分钟的血压和心率。如果站立之后血压下降大于2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10毫米汞柱，我们有发热感、腹部不适感、头重脚轻、注意力不集中这种情况，我们躺下或者坐下的时候症状缓解，则需要考虑为急剧性低血压。如果站立时心率增快至120次到170次每分，也可能是直立性低血压的一种变异性的表现。患者如果是直立性低血压，可以通过增加盐水的摄入，可以改变躺起的习惯而减轻症状。如果排除了直立性低血压，那还有什么疾病可能会出现我们这位朋友所描述的情况呢？下面我们来聊一聊一种新的疾病，叫做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英文名称叫 3PD。 这是一种以非旋转性的眩晕和不稳感为表现的慢性前庭功能障碍性疾病，是指患者出现超过3个月或者更久的持续性的非旋转性的眩晕和不稳感，可以自发性的出现，也可以在突然运动时出现，也可以在直立位发作，在复杂的视觉刺激或者头部运动时症状加重。而 3PD 的治疗主要包括对患者的健康教育、药物治疗、前庭康复治疗和认知行为的治疗，应该进行积极的健康宣教，了解疾病的转归，增强疾病治疗的信心。药物治疗主要是一些抗抑郁的药物，比如盐酸舍曲林、草酸艾司西坦普兰等等。前庭康复治疗主要是针对平衡和视觉性的眩晕进行治疗，包括改善前庭眼反射的眼动训练和改善前庭脊髓反射的平衡训练。认知行为疗法包括调整患者对于疾病的不良认知，减轻患者对于症状的过分关注，解决因为不良反应带来的负面情绪以及社会功能的损害。
1: 如果是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被头晕眩晕所困扰的话，一定要积极的寻求医生的帮助，采用科学的方法来减轻相应的症状，提高您的生活品质。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孙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电视机前及新媒体平台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菏泽。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这护士去了及时嘛，

0: 而当时就是说给宝马一块抬到担架，完又给送到厂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一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比例是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3: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3: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2: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2: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4: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5: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 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附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2: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枪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1: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方，乐享健康生活。健康饮食讲科学，禁止野味上餐桌，中餐分餐新风尚，公筷公勺护健康。咳嗽喷嚏需捂口，禁烟区域不吸烟，保护环境人有责，绿色低碳护蓝天，文明行为促健康，美好生活共创造。
1: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2: 我不是孩子！
3: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1: 有人受伤了，押解人呢？这押是没救了。
4: 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5: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6: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7: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

0: 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大河厚涂，物华天泽，水与土在此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肺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壮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进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

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0: 去哪了不曾
1: 真相，
2: 只要鬼也不成事，不成不能救娘亲。

0: 男女，母子人间他们过着彩礼分。丞相啊，记着你当时进官报，正好叫你妻儿兄弟带你受飞鹰，你叔叔为准入州城，把上身的财米自己担成。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园。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听我直言的王子母，他杀子的恩情。

0: 下，为娘方才受苦，娘在此多苦几年也就罢了。倘若你那屈儿兄弟对你而死，则大问了的。
1: 这是
0: 什么？难道我们母子团聚，却叫你王子母子过所分离么？丽莎，这一不罪，就是就此为娘，娘也不与你见面。

0: 丞相母，你是谁呀？
1: 我算是你母亲家前的灵芝仙姑。
0: 灵芝姑姑，你就是灵芝姑姑。拜见灵芝姑姑。
1: 丞相，丞相，你找到母亲了？
0: 找到了母亲，这是万生不能见面，是我是好。
1: 丞相，要见你母亲之面，只得找到霹雳塔县传税武艺专班二郎霹雳瓦上。
0: 灵芝姑姑，母亲要我伪装落罪到警府上贼，就要趁我那雀儿兄弟。
1: 丞相，雀儿与我去去，你放心好了。
0: 多谢姑姑。姑姑，为之霹雳塔县他在何处？带我先去行房。
1: 霹雳塔县离此千里，与此相都，翻过此丑高山，渡过浮条恶水，才能找到。
0: 丞相举目心切，万岁千岁岂能阻我？就此告辞。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去框框。
1: 嗯，

0: 进去求他。哎，不能去，
1: 不能去，
0: 不能去，
1: 不能去，
0: 不能去，
1: 不能去。
2: 嗯，花花羞得不离。
3: 剪刀
2: 哦，旺旺，你偷去了我的剪刀，挽当了我的肚儿，死后逃离。

0: 丞相，
1: 现在延安郎神通广大，谁要拒捕恐怕你的功夫未到。
2: 丞相绝不心切，就是千难万难也要纠缠娘

0: 相，约把杨二郎必须见到的披上神父。
1: 神父，神父也在哪里？
0: 神父就在这里。
1: 师父，
0: 这位是教导与你。

0: 丞相，你包袱到手，快快下山救你母亲去吧。
1: 多谢师父，多谢师父。

0: 娘舅。
1: 小畜生，谁是你的娘舅？
0: 王生什么是我亲娘，你就是我的娘舅。
1: 你真是丞相娃娃。
0: 真是。
1: 别上帝是。
0: 是我。
1: 回我丞相。
0: 正是你萧爷爷丞相。啊，
1: 小畜生。你好比小小飞蛾扑腾虎，你好比畜生牛犊不怕虎。你吃了包子灌蛋比一灌心，胆管与我来同步。
0: 我丞相死里传家动礼数，我与你先命讨利和同步。
1: 紧张
0: 听了，我问你，我母亲身犯什么错，为我要千针万算养我母？我问你，我丞相身犯什么错，33岁岁尽佛娘苦，佛娘苦。
1: 一切听了
0: 讲，
1: 他不该私下黑板斧，他不该错万姓贵，怎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吃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

0: 即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3: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4: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凉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6: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这是摄影师桑秋华拍摄的牡丹出生延时视频。桑秋华醉心牡丹光影40年，积累了中国乃至世界数量最多、分类最全的牡丹影像资料。

0: 早春，孙文海一大早就穿行在花田，问候自己的这些老朋友。作为山东菏泽有名的育种专家，孙文海自幼随祖父学习牡丹栽培技艺，此后60年，三代人，一朵花，相依相伴。
1: 从我爷爷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北花园培育牡丹，后来到我父亲，一直到我这个我们祖孙三代，一直就在这个北花园这个做牡丹培育工作。其中人家培育出了这个金玉牡丹，甚至这个文海牡丹，这几百个牡丹新品种。现在反正我们祖孙三代吧，一共这个咱河北花园培育种有45个新品种，下一步我要继续努力。

涸泽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每年四月，牡丹花市成为春天收尾时最盛大的压轴戏。菏泽牡丹种植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拥有九大色系、十大花型、1280个品种，数量世界第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菏泽市牡丹区赵楼村逐渐成为世界牡丹生产观赏核心区。在这一片历经风雨的贫寒之地，牡丹带给人慰藉和希望。菏泽人世世代代不离不弃，不负牡丹，种花爱花，重花敬花，牡丹基因已经融入血脉。以花入馔，秀色可餐。每年花季，菏泽各大酒店成为食客云集的牡丹美食打卡地。一朵花美则美矣，却又能成为舌尖妙品。享用视觉和味觉双重盛宴的人们，怎不感叹自然造化和匠人技艺。

0: 牡丹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观赏和美食。倔强的菏泽人把自己的心头宝引向更广阔的蓝海。2011年，菏泽牡丹籽油被国家批准为新资源食品，进入食用油行列。
1: 牡丹籽油营养丰富，功能独特，已经发现的营养成分有60多种。突出的特点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含量高，比如亚麻酸含量高达45%以上，还含有角鲨烯、植物甾醇等抗癌活性成分，因此非常有利于人体健康。
0: 好花凭借力，芬芳溢五洲。2019年4月，首届世界牡丹大会在山东菏泽盛大开幕，至2021年已连续举办3届，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让牡丹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成为永恒的主题。2021年，菏泽牡丹加工企业达到14家，牡丹籽油年加工能力2.5万吨，研发出了牡丹产品240种。秋冬季，

牡丹落叶休眠。菏泽花农们却进入一年中最为忙碌的繁育栽植季节，一车车种苗供应全国和全球市场。中国牡丹种苗出口80%来自菏泽。2021年，仅俄罗斯进口意向就达600万株。同一时节，成熟的牡丹根皮开始收获，药材种植户土里刨出金疙瘩。菏泽古称曹州，出产的丹皮也被称为曹丹，品质优良，功效卓著。虽然已有机械化的操作模式，菏泽人古老的制作方式仍被保留下来。

0: 牡丹，与深爱他的菏泽人共同演绎出了系列故事。一朵花托起一个大产业，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
1: 我们必须应该在当今啊，把菏泽的牡丹打造成全国牡丹产业的领头羊，打造成世界牡丹产业的高地。
0: 2021年11月，冬寒料峭，菏泽牡丹栽培基地40多万盆翠花牡丹蓄势待发。菏泽牡丹翠花源于清朝，每年冬天，赵楼最勇敢的一批人推着枣木独轮车，载着牡丹和全家的期盼，艰苦辗转1600公里，前往南国广州催花上市。时至今日，有了古老传承和科技助力，菏泽花农催花技艺已至炉火纯青。当代催花牡丹产业重心向本地转移，通过电商平台，一盆盆催花牡丹飞向全国各地，飞入万户千家。今天的菏泽花农与他们的祖辈一样，日夜与花为伴，辛勤劳作。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牡丹新一季的轮回又要开始了。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

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2: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3: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4: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5: 读书
4: 让我看

0: 前行的方向。
1: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2: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3: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0: 还有我呢。
1: 哦，
0: 不是还有我呢。
1: 这

0: 相拍手进公园，清香连难倒赖魂冤，高驸马不肯把前妻认，待亲时俺进宫跳着成全。
1: 丁香爷来到宫内
0: 罗大问，皇帝相传妄想而败，
1: 是里边哪位听使
2: 何时
1: 妄想也败？
2: 稍战，禀驸马，妄想也败。
3: 有请，
2: 有请，
1: 有请，
3: 妄想也
0: 驸马。人来一旦放了上，
3: 原来相爷你这是为何呀？
0: 今日八月中秋，那驸马寿诞之时，老朽陪驸马亲手来了。
3: 哎呀呀，王相爷师父驾临，已是蓬荜生辉，说声我怎敢受此厚礼。
0: 常言说得好，千里几里个毛，你请了千岁
3: 人一重
0: 少嘛。
3: 公子说说什么少之有困了，
0: 你当驸马专上老朽与千岁办得好。
3: 哎呀呀，相爷这又是为何呀？
0: 老朽愧无厚礼，我这屈膝一拜却是应该的呀。
3: 哎呀呀，说声有何大恩，敢劳相爷一拜。
0: 如此说来，敢为老朽我胜利，
3: 咱们大家胜利。
0: 皇上还有些不公吧？
3: 不该如此。相爷，请坐。

0: 驸马，老朽与你同朝奉君，今日你的进身，但不知你的出身，不知驸马的贵居何地呀？
1: 湖广君州人士。
0: 哦，湖广君州人士。
1: 真是。
0: 他毫不谦虚呀、啊，竟敢称起他那个贵居。驸马，但不知你这个贵处出些什么稀世珍宝啊？
1: 不出什么稀世珍宝，却出些文人才子。
0: 哦，竟出些文人才子！哈哈哈哈哈！走吧，不往远看，就往近比。驸马，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名登金榜，酒醉琼林，我称其一位人物才子了吗？
1: 相爷过奖了。相爷，你那个鬼畜，
0: 老朽我我可不敢称其鬼畜，我这个贱畜乃河南信州人士。
1: 还是鬼畜
0: 哦，
1: 但不知你那鬼畜可出些什么稀世珍宝啊？
0: 老朽我这个贱畜，一不出什么稀世珍宝，二不出文人才子，五色杂人确实不少吧。
1: 这头一等呢，
0: 读书之人，
1: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0: 说得好。
1: 这二一等，
0: 那务农之人，
1: 务农为本，骨子常理。这三一等呢，
0: 做买之人，
1: 一本万利。这一下是，
0: 一下尽是那些推车的、单站的、修成不过卖蒜的、刷鞋子、弯上冲、跑马上刀山、说书卖唱的。
1: 三教九流倒也是全，只是还缺一鬼。相爷，你怎么给忘记了？
0: 哦，但不知哪一鬼呀、啊？
1: 相爷位列一品，岂非一鬼呀？
0: 哦，你说的是老朽我？
1: 真是。
0: 哈哈，老朽我这个贱畜，身居地薄，就戳着一个老乡头儿啊，把那风脉也就给拔干了。哈哈，
1: 好说。相爷，学生告别。
0: 我哪里前去呀、啊？
1: 一文武百官把盏。
0: 哦，文武百官可都到齐了。
1: 真是。
0: 哎，老朽我替你代劳，你坐。哎，坐啊坐啊坐啊坐。哈哈哈哈！满朝文武请了。驸马有事，分身不待。才命老朽代劳，你们该做便做，该饮便饮，都请了吧。哦，驸马，你看老朽我三言两语，满朝文武就按品级入座了。
1: 有劳了。
0: 好说。
1: 相爷，请坐。
0: 请坐。
1: 请酒，
0: 请。嘿，
1: 相爷，你为何不落呀？
0: 这鸭酒有些难吃的。
1: 哦，你往何权行礼？
0: 官职而不雅。
1: 来，
2: 在
1: 万里远子弟来见。
2: 是，
0: 我来。驸马，朕西下返京，君王有事，臣心不安。你我酒席宴前，劝酒作乐，这作戏那锣鼓岂是头大的呀？
1: 如此救命人，却到勾栏院中寻机劝酒。
0: 这越发使不得了。这花街柳巷，岂是你我所招惹来的呀？
1: 哎呀呀！这便怎好？
0: 以老朽之见，还是差人去到大街，叫一清场之人

0: 眼前与你我情长情长，乡音土调倒也别有风味，免得锣鼓喧天惊动声家，你看哪些不好啊？
1: 倒也是的。
0: 苍头
2: 赞，
0: 去到大街叫以情长之人来见。
2: 是。
1: 慢来，苍头进宫也算是一个客人，怎能叫他前去，还是踩我的门关前去？
0: 哎，可我一个苍头佣人，他算得什么客人？满说是我的苍头，就是老朽。闻听千岁公园有事，我这里马铺头变老朽，马桌子三筷子端碟子都是老朽我的货，我还不敢撑起开，他撑起什么开？你不猜钱我猜钱，苍头
2: 来
0: 快去恩泰。
2: 是。
1: 相爷请

0: 呵呵啦。
1: 相爷，你恨谁来？
0: 我可恨他未曾嫁到一个好丈夫，才留我在抛头露面、贪娼度日啊。
1: 不过是一句戏言，相爷休怪。
0: 哦，原是戏言，先生的老朽，我有幸而来，百姓的儿归呀。长西民夫，你可晓得春秋列国两汉隋唐有什么好词，唱上一段，驸马听得云儿定有重赏。
2: 相爷，民夫人不晓得什么春秋列国两汉隋唐，单单会表我一身之苦。
3: 我赶出宫去。
0: 哎，驸马，怎么遇到长西民夫自然般无言，一字一句都不合你的口味呀？
1: 哦，今日乃学生寿诞之日，满朝文武俱来庆贺，他哭哭啼啼，成何体统？
0: 哎，驸马呢，当朝新贵，老朽也饱经沧桑，什么好戏咱没有听过啊，听他一段哭戏也别有风味呀。
1: 相爷即使要听，就让他站在廊下去唱。
0: 慢来慢来慢来，驸马血气方刚，耳聪眼明，站在廊下你听也听得清，看也看得明。老朽我年仓高迈，耳聋眼花，站在廊下听不清看不明，这还有什么意思？还是紧着些好。哎，紧着些，哎，紧着些。
1: 这一场戏贫富，今日宫中探唱，必不得街头巷尾，你要自有分寸，该见的见，该猜的猜，言语小心，切勿有失大体。
0: 驸马，这越怕不合老朽我的口味了。
1: 那
0: 常言听戏是有始有终，有头有尾，你叫他该见就见，该猜就猜，头一句尾一句可就唱完了，这有什么听手？听戏还是从头到尾，那不是奸贼不杀戏。哈哈哈哈哈哈！门关过来，上这长西民夫一杯香茶，润润喉咙，好人家千岁唱歌戏。
4: 是。

0: 江西民夫头一句戏就唱出大大的讲究来了啊。
1: 哎，一句戏有什么讲究不成？
0: 你想，他唱的是副主高官齐探长，这句戏里边有大大的缘由啊。常言糟糠之妻不可欺，他的本身丈夫怎能如此的薄情啊？
1: 我看不会真有此事。
0: 哦，以老朽看来也不会真有此事。往下唱。

0: 驸马。
1: 相爷。
0: 适才言道，你这个规矩竟出现人我才子。这是长信民府言道，也是你那湖广郡州乡亲到了。想必是你这个规矩，这曲调也是好听的。老朽今天要一饱二福了啊！哈哈哈哈哈！
1: 相爷，人有贵贱不同吗？
0: 哦，好一个人有贵贱不同。

0: 院。
1: 我哪里前去啊？
0: 公园有事。
1: 哎，说什么公园有事，分明你是讨喜比酒。老兄今天定要与你多干几杯，咱们合作庭桌，合作庭桌，开心开心。

0: 上放配了。
1: 这是为何呀？
0: 食材饮料几杯冷酒，学生我，哎呀，身旁有恙了。
1: 有恙模样还是挺善，老朽今天就是不能让你淘气，开心，开心，哈哈哈哈。

主席不唱了。啊，驸马，老朽。

0: 我罪该万死啊。
1: 相爷，你这是何意呀？
0: 你看我的城头不会办事，冒冒失失将这长信民夫领进宫来，如今他唱出陈世美三字，触犯了驸马的尊讳，这还了得？常言仆人有过，罪在主人，老朽岂不是罪该万死啊？
1: 哎，天下通明通行之人甚多，难道我叫陈世美就不许别人也叫陈世美吗？
0: 呵呵，可是啊，莫问驸马你管也不管。
1: 不管。
0: 哦，驸马不管，驸马真是海大量宽，他不管。呵呵，你不管，有老夫在此，你不敢管，你管。呵呵，你不管，都长信民夫进得宫来，你就唯有方方问问驸马姓甚名谁，冒冒失失唱出陈世美三字，触犯了驸马的尊讳，想你是不要命了。往后长喜将陈世美三字给我免了。
2: 相爷，我千苦万苦都苦在陈世美三个字上，你若不让我唱陈世美三字，我就一句也唱不出来了。
0: 呵呵，看你这些有多不出息，我不让你唱陈世美三字，他一句戏也就唱不成了。这啊，有了，我为了听戏就让你唱下去。哎，你唱到了热闹中间叫上几句陈世美，要真到了恼怒中间你就骂上几句陈世美，有老夫与你做主。啊，驸马。
1: 相爷，
0: 我问你管也不管？
1: 我
0: 并说你不管。
1: 不管。
0: 驸马不管，好，开心开心。

0: 啊，扁桌。
1: 哎，好好好，咱们就扁桌扁桌。哎，驸马，怎么耳目落泪呀你？
2: 哦，学生素有袭击迎风落泪。
1: 哎，穷林岩上狂风大作，为人耳目落泪。今日在这大厅之内，怎么就耳目落起泪来了啊？
2: 我
1: 啊，
2: 哦，我乃病犯一世。
1: 这哦，真是贵人贵呀，病犯一世，呵呵。

0: 怎么不长了啊？
1: 我的线短细紧了。
0: 不、哦，线短细紧了。说什么线短细紧，分明是腹中饿了。门关过来，
2: 来，
0: 将这长信民妇领了下去，快快用来饭。
2: 是，
0: 慢。这长信民妇关系重大，你要好好侍奉于他，若有差错，小心你的脑袋。
2: 小人不敢，随我来。
0: 临走又骂了一句，骂得好，骂得好。
3: 相爷，学生告别。
0: 哪里前去？
3: 送文武百官散席。
0: 哦，文武百官还不曾散席，老朽我替你代劳。坐，你坐，坐坐坐。满朝文武请了。驸马有事，分身不得，不能一一相送。才能老朽代劳，吃酒一毕，你们该请便请，该去的便去，请了吧。真的有些老气。驸马，看老朽我三言两语，满朝文武就各自回府而去了啊。
3: 外面打叫。
0: 驸马，这是为何？
3: 我送相爷回府啊。
4: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

盛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总有一些味道能够唤醒一座城。早餐师傅们通过对于美食的理解，酿造着菏泽清晨的滋味。菏泽，黄河入鲁第一站，鲁苏豫皖交界地带，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菏泽积淀下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菏泽早上的餐桌是来自时光的馈赠和四方的融合。菏泽人对汤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向熟人打招呼，北京说吃了吗，菏泽人就说喝汤了。特别是羊肉汤是菏泽一绝，羊肉得选用肉质紧、膻味小的当地青山羊，把羊棒骨、羊肉、羊排上下重叠码开，加入几十种香料。经过几个小时的熬煮才可以出锅。如果说羊肉汤沸腾出了菏泽的温暖柔情，那面食就饱含了菏泽人的朴实纯真。烧饼、水煎包、面泡，这些属于五谷的料理艺术，一定是菏泽人颗粒归苍后对自然的崇敬和一天一食的犒劳。

曹州烧饼，分为底儿、盖儿、芯儿三层，底儿焦而不糊，盖儿铺满芝麻，香甜酥脆，咸鲜松软。

做水煎包最关键的是淋水面糊，用油和水半煎半蒸，将包子煎至微黄定型，将熟食淋香油，周身金黄，外酥里鲜，锅底还有一层薄薄的面片。面泡又叫老瓜头，温水和面，使劲摔打，摔到净饱泛油光，下锅炸，外表酥脆，里面松软，呈蜂窝状，劲道绵软，香气扑鼻。勤劳的菏泽人把生活的酸甜苦辣熬成了最温柔的浓汤，伴随着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面食，经过味蕾，温暖了肠胃。一座城市最让人惦念的大概就是如此，如画的风景，熟悉的人与事，还有那一口念念不忘的味道。

0: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

0: 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元一头。
2: 现在不才9.9元吗？多好捏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吃一口是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啊，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啊，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行走。用你的方式承担。
14: 同学们，我们要和1000公里外的新同学一起上课。
13: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

0: 鹰飞正盛，万物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1: 文字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2: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3: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4: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5: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6: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7: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0: 传家园，读书。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1: 我不是孩子！
2: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0: 有人受伤了，押解人呢？这押是没救了。
3: 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4: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0: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5: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彭远。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160提供新闻线索。五一假期，我市特色花卉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融合，一场场以花为媒的赏花盛会如约而至，不仅扮亮了乡村田野，更催热了美丽经济，让广大游客在花香中畅享假日美好时光。
1: 在鄄城县彭楼镇，以寻香彭楼赴韶之约为主题的芍药赏花活动热闹启幕，演员们身着特色服饰，以原汁原味的非遗演绎展现本土文化底蕴。随后优美舞蹈、嘹亮歌唱、刚柔并济的武术等节目轮番上演，为花海盛会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
2: 代表我县国家级鲁锦非遗在芍药田地里展示了旗袍秀，深受大家欢迎。园内五彩缤纷的芍药正向开放，花香宜人，大家漫步花海，沉醉春色，令人心旷神怡。
1: 千亩芍药花田错落有致，御前表演、白衣天使、东方少女等30多种精品芍药竞相绽放，花瓣舒展，花姿曼妙，粉的娇嫩，白的素雅，层层叠叠的花朵迎风摇曳，勾勒出一幅绚烂的春日盛景。
3: 宛如一首鲜活的诗篇，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真正令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的地方，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
4: 目前种植面积有1200余亩，共计260多个品种，均是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我们年产鲜切花2000余万只，销售种苗200多万株。年销售额1亿元左右。
1: 不止芍药醉人，玫瑰一芬芳。在我市另一处玫瑰主产区，有着中国玫瑰第一镇美誉的定陶区黄店镇，万亩玫瑰花海眼下也竞相绽放，花香四溢。当地精心打造的玫瑰文旅惠民消费季活动同样精彩纷呈，韵味悠长的戏曲舞蹈、桃韵花旦、惊艳的川剧变脸、唯美的汉服时装秀等节目轮番登台，为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观赏性与文化味的视听盛宴。
5: 这万亩玫瑰花海浪漫绽放，景色美不胜收，随手一拍都特别的出片，沉浸式赏花游玩体验感特别的好。
1: 近年来，

0: 当地深耕玫瑰产业，建成标准化种植基地，培育了12家精深加工企业，开发出玫瑰茶、玫瑰饼、玫瑰酱、玫瑰化妆品等多元产品，年加工产能突破7000吨，让小玫瑰真正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花。
1: 深耕量中带动，富民形存如景，积极引导广大村民参与玫瑰花茶、玫瑰饼等产品开发，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扩宽增收渠道，让小玫瑰真正成为助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的幸福化、致富化、品牌化。
2: 五一期间，我市各地推出了一系列接地气、有人气的全民健身活动，广大市民和乡亲们走出家门，走上赛场，用运动的方式欢庆自己的节日，在酣畅淋漓中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精气神。
3: 在运城县随官屯镇文化广场，村级篮球联赛激情正酣，来自全镇各村和社区的8支草根篮球队轮番上场。
4: 以前都是几个村自己打的味儿，现在有了全镇上的联赛，大家能聚在一块儿切磋，然后感觉特别好。看到场边这么多乡亲给我们加油助威，心里特别热乎。
3: 参赛队员有种粮大户、养殖能手，有返乡创业青年，也有常年坚持锻炼的老球员。大伙儿用一场场拼尽全力的比赛，庆祝属于劳动者自己的节日。
5: 通过体育赛事凝聚人心，提振士气，让大家身体更健康，乡风更文明，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3: 乡村赛事打得火热，机关赛场同样妙趣横生。成武县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4届县直机关职工趣味运动会日前精彩启幕，开赛现场拔河项目成为全场焦点，各代表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6: 累是累点，但是得个地命，非常非常开心。
7: 输赢无所谓，重要的是能够借助这次的运动会的机会，从日常工作中抽出身来动一动，出出汗，这既锻炼了身体，也认识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球友。
3: 成武县本次运动会赛事持续至5月底，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既有拔河、水道渠成等团体协作项目，也涵盖乒乓球、羽毛球、赶猪跑、一分钟投篮等个人项目，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职工的参与热情。
8: 增强了各单位之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协作力，引导全体干部职工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本职工作，凝心聚力，实干担当，
9: 持续开展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赛事，推动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3: 在定陶区，一场沉浸式健步走打卡活动热闹开场，伴随出发指令，参与者结伴而行，一路穿过城区多处自然景观步道，沿途湖光秀色，绿意扑面，城市新貌尽收眼底。
10: 平时工作节奏也比较快，很少有机会像今天这样放松运动。今天不仅锻炼了身体，放松了心情，还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觉得特别充实，非常有意义。
3: 健步走活动在沿线设置了多处打卡点，集齐印章就能参与现场抽奖，趣味性和互动性十足。主办方还配备了志愿者、医护人员和应急车辆，沿途补给站点持续提供饮水与便民物资，贴心的保障让每一步都走得安全又暖心。
2: 今年的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这超长假期激发了咱们市民朋友出游的热情。我市各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上新特色场景，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0: 连日来，旅行社门店客流明显增多，线上咨询不断，个性化线路预订火热。面对集中释放的出行需求，各旅行社提前对接资源，增派导游，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11: 现在游客比较青睐的是沉浸式文旅、户外徒步、美食打卡等，五一自驾游的也比较多。我们也提前对接了酒店、交通、景区，增派了导游和服务人员，推出了多条个性化的高品质的线路，全程做好安全保障与行程衔接，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
0: 在菏泽高铁站候车大厅、安检通道、检票口前均有序排起了队伍，其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出行群体占比显著提高。超长假期里，亲子出游成为主力，省心省力的跟团游、自由行都备受推崇，不少市民早早规划行程，带上孩子踏上旅途。
12: 由于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带孩子去玩，准备趁着这8天假期带孩子去接触接触大自然，放松放松。
0: 远行期待高涨，家门口的

0: 微度假同样热闹，在运州街道安屯村，百亩芍药花田蓄势待放。由于紧邻铁路线，独特的花海景观吸引市民提前踏青打卡。
1: 东临这个雄山高铁，西临909，这样在高铁上也能看到咱这个芍药盛开的这些鲜花。
2: 红果神娃下曲问驴千里，幽小盼获先至空间紫苑，银笛致意搭造朽县幽万姐店。祥村伟经馆即便秘优乐畅梭，
0: 为让孩子度过充实且有意义的春假，不少家长
3: 这一家人把自己的小家过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4: 这场小月的婚礼是我们信奉的生动时间，我们将持续培树点心，家乡一
5: 家们享受休闲时光。菏泽动植物园凭借丰富的萌宠资源、精彩的特色演绎，迎来了游玩客流高峰，成为市民亲子出游度假的热门打卡地。
6: 走进菏泽动植物园，各类珍稀动物悉数亮相，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孩子们近距离接触小动物，感受大自然的生机与乐趣。配套亲子游乐设施全面开放，让游客沉浸式游玩，尽享假日温馨时光。
7: 这边离家近，然后在这边玩的也比较尽兴，这个环境也好，服务也好，小动物也非种类非常多，就是在电视上见的，然后在咱这里也都能见到了，然后小朋友也非常开心。
6: 为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五一假期菏泽动植物园精心准备了多场特色演绎，每日轮番上演，惊险刺激的特技表演，呆萌有趣的动物互动，赢得现场游客阵阵掌声。多样化的节目形式让游玩过程更具趣味性，点燃了假日游玩热情。
8: 园区新增了多处临时停车场，方便游客入园，新增多处凉亭供游客乘凉休息，加强了安保和保洁人员，新增特色表演项目，环球飞车、空中飞轮和马术表演，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感，然后让大家在这度过一个欢快舒适的节日。
6: 据统计，五一当天菏泽市动植物园接待游客20000余人次，预计整个假期将累计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
9: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双阳市

0: 近年来，我市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深耕红色物业，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需求清单转化为履职清单，全力推进住房保障提质、物业服务升级，推动住有所居向住有宜居迈进，用心用情托起百姓安居梦。
1: 在巨野县正和小区公租房顶楼，施工人员正对渗漏屋顶进行修缮，社区党支部主动对接，全程督办，快速解决住户烦心事。住户葛玉玲看着修补平整的房顶，心里踏实了。
2: 现在房顶不漏了，做好防水以后啊，这个心里踏实了。
1: 巨野县委打出政策组合拳，严格房源审核，清退不符合条件房源，并及时二次分配，发放住房租赁补贴126万余元，惠及1490户家庭，实现了应保尽保，对公租房小区实施绿化提升、房屋修缮等微更新，改善居住环境。
3: 一方面，我们加快房源筹集和分配，确保符合条件的家庭有房可住；另一方面，我们优化租赁补贴发放流程，让群众住有所居更有保障。截至目前，全县累计保障中低收入困难家庭超过3000余户。
1: 今年以来，巨野县党委政府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标准，推动住房保障、老旧小区改造、市政道路提升、智能物业等落地见效，把问题清单变成满意清单。
4: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对我们住建部门来说，就是要把群众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下一步，我们将聚焦群众济南筹盘，在住房保障、城市更新、行业监管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扎实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1: 与此同时，我市强化党支部核心引领，深化红色物业建设，打造红色物业品牌，推动物业管理从粗放管理向精细服务，从单一履职向共建共治转变，

0: 让群众真切感受到组织就在身边。在牡丹区港湾新城小区，业主们排队领取公共收益分红，这是社区党支部为民办实事的具体实践。
1: 这一次又领到了100多，我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小区居住都很幸福，很温馨的。
0: 此前小区停车难问题突出，在社区党支部牵头下，拓宽道路、科学规划车位、规范停车收费管理，全程公开透明，车位收益全额归业主所有，已实现第三次分红。
2: 按住房面积一次性全部分配给全体业主，这已是小区第三次分红了。我们决心进一步美化环境，完善设施，全心全意为广大业主服务。
0: 聚焦一老一小，红色物业暖心服务持续升级。东明县一号公馆小区盘活闲置用房，打造红色暖心港、幸福乐园地，为老人提供休闲场所，为孩子打造课后空间，便民服务触手可及。
3: 平常好打个牌下个线儿，送完孩子没事了，回来搁这玩一会儿。这个地方安了中央空调，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比较暖心。
0: 近年来，东明县深化物业加服务模式，推动物业从重管理向优服务转变，让红色物业激活基层治理活力。
4: 力争2020年底建成一批管理规范、服务优良、环境宜居、安定和谐的美好家园小区，以点带面提升全县物业服务水平，全力推动我县物业实现从基础达标向品质提升，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从分散管理向共建共治的三大转变。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见。
1: 仙鹤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仙鹤庄。

0: 魅力菏泽，展现菏泽魅力。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魅力菏泽。牡丹绽放，四海相约。在2026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上，中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杨宇女士以诗词为媒，品读牡丹文脉，讲述菏泽故事。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杨宇教授眼中的牡丹芳华，感受菏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非常开心，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三月牡丹成艳态，壮观人间春世界。当然这两句并不是我的词，不是我的原创，只是我生平第一次来菏泽，我想送菏泽四句话。第一句话，菏泽让高贵的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在来菏泽之前，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面会认为牡丹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特别是能够生长在皇室宫苑或者是高门朱棣里的名花。比如说唐代的诗人说，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还有欧阳修也说过，天下真花独牡丹。那仿佛是一种美艳的不可方物，只可让人远

观而无法亲近的一种尊贵的花朵。但是来到菏泽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菏泽让每一个寻常百姓都能够真正的亲近牡丹。去年春节之前，有一位菏泽的朋友送了我一盆牡丹花，当时我特别惊讶，我说大冬天的这牡丹能开花吗？他当时送我的那个牡丹是有花骨朵，还没有开花。春节期间牡丹如约开放，我来到菏泽之后才把我心底的这个疑问给解决了。菏泽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菏泽培育的牡丹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开放。我突然觉得在宋代的时候，只有朝廷的栋梁之臣才能够在某些具有特别的仪式感的日子里得到皇帝赏赐的牡丹。我记得南宋词人娄岳写过一首《三月七日上赐牡丹并蔷薇露劝酒》，他感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击剑牡丹东海崖，暮年感慰到金华，休论千品落中圃，惊叹百枝天上花。那个时候的金华是今天的杭州。而真正的在文献记载上留下菏泽让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依据，是明代博物学家谢兆浙，他亲自来到菏泽的时候，他说看到这里，闻到这里，百里之中香风逆鼻，盖家家圃其中俱植之，若蔬菜然。景深朱门高宅空锁，其中自开自落而已。我们经常说一个很高贵的东西突然这个身价降低了，就会说什么什么东西卖出了白菜价。当时谢兆浙可能就是非常惊讶地看到名贵的牡丹居然在菏泽家家户户自开自落。而那个时候菏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牡丹，如今已经飞入了全世界的寻常百姓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二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有一个故事，我相信诸位应该那么爱牡丹，应该也听说过。唐朝的时候，唐代有一位皇帝，有一次就问他身边的近臣说，我们唐朝有那么多写牡丹花的名诗名句，不知道哪位诗人的哪几句牡丹诗是最杰出的呢？当时旁边的人就回答说，那当然是中书舍人李正峰的那两句，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我们不是经常说牡丹花国色天香吗？当时皇帝身边正好有一位他宠爱的妃子杨妃在旁边，所以皇帝就看上杨妃说，如果妆台前饮一紫金盏酒，那么正峰的这两句诗吟咏你再合适不过了。李正峰是中唐诗人，这里的皇帝并不是唐玄宗，而是中唐的唐文宗，他身边恰好也有一位国色天香的杨妃。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菏泽盛产牡丹，而我们杨家盛产美女。在唐宋时候盛开的牡丹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一度归于沉寂，是菏泽续写了牡丹名花的故事。习总书记也曾经说过，菏泽的牡丹后来居上，这个后来居上是让这些的名花的故事没有沉寂下去，而是在明清以后又焕发了新的生机，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那些载入史册的牡丹故事。我想说的第三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我的好朋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荣鸿钧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他之前还专门发给我，他说在中国牡丹全书里面就有明确记载，240多年前最早引入英国用于确定牡丹拉丁学名的正是广州的菏泽催花栽培牡丹。菏泽的牡丹花

0: 已经镶在了全世界的30多个国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四句话是：菏泽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900多年前，有一位在山东做官的，他叫苏轼。他在山东密州做官的西宁8年，因为那年的春天，他正忙着在密州指挥老百姓，指挥官民在抵抗蝗灾，抵抗旱灾，所以他错过了欣赏牡丹的最好季节。那年的9月份，密州有一个古寺庙里面的一株牡丹开花了。当时作为密州知州，也就是相当于密州市长的苏轼，兴致勃勃地去赏花。9月哦，那已经是深秋的季节了。苏轼带上酒去那个古寺庙里面赏花，并且非常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词《雨中花漫》。在词中他引用了李仲风的诗句，说有国宴带酒，天香染媚，为我流连。在那样一个深秋的黄昏，他说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他希望牡丹的花不仅仅开在秋天，也还在冬天，在来年的春天它会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的开放。所以他说不如留取十分春态，赋予明年。菏泽让牡丹的高贵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菏泽也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这份走心的对于牡丹的赏爱，所以以后如果有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看海会最美呢？我会发自肺腑地建议他去菏泽，去看那片牡丹的花海吧，那才是人间最美的风景。谢谢。
1: 以花为媒，以文传声，菏泽牡丹正以其千年底蕴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的美好。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给你扑克牌，你下一位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买的药丸。
1: 今天咱们要吃的这家店呢，是正儿八经的老城区老店，老味道。哎，这房子您还记得吗？干啥的知道吗？一斤饼，然后呢，我们两碗汤，每碗汤里边加个羊脑。OK， 饼已经好了啊，拿着这个小牌牌去盛汤就可以了。来了，开饭，走这儿了。跟当年一样啊，海家羊肉汤呢，他们家是白汤，哎，但是呢，这个一口下去特别的鲜，这个肉片特别大，软软烂烂的，两个辣椒是不一样的啊。我羊脑裹上我这个辣椒，裹上了辣椒油的羊脑，麻辣羊脑，把它给裹上，卷起来就行了。一口饼一口汤，整个馆子里边呢，现在能闻到的、呼吸到的就是这个芍药的香味。老板，你是特别安排的，每个桌上都放一个鲜切花吗？
2: 对呀、啊，我这个现在是芍药，我前几天放的就是牡丹。
1: 除了这个店还有店吗？
2: 还有一个分店，就是我家这个店，就是人民路交通未来城市。
0: 我给你扑克牌，你下一位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买的药丸。
1: 您看，老板这个主人翁的意识真的很强。前段时间是牡丹鲜切花，这几天呢是芍药鲜切花，不愧是我们菏泽地方美食的特色的代表。给老板。Yeah.

0: 上次带各位打卡的齐齐哈尔烤肉，很多朋友追着问说他们家有没有东北的特色烤串，嘿，这不就来了吗？老板全新上线了烤串系列，今天我们专门来带各位解锁齐齐哈尔宝藏烤串， Let's go。
1: 哦，这么多啊！
2: 对，咱的烤串基本上是牛肉串，所有的食材都是齐齐哈尔空运过来的。
1: 哪些烤串是我们要必点的？
2: 咱家这个原油的牛腰子是这个是必点，还有一个恭候夹肉，咱家的牛咽气串也特别推荐了。东北大油边、特大油边，咱自己做的酱油筋，
1: 必须要尝试一下，用紫苏叶包那个烤肉吃，这才是正宗的
2: 齐齐哈尔
1: 烤肉。
0: 吃东北烤肉呢，这个蘸料尤其关键。这种香，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个，这个辣椒的这个啊，其实并不辣，这个也是个辣酱啊，食欲感满满。
2: 烤串好了吗？
0: 烤串来了，烤串来了，谢谢。嗯，烤得很软烂啊，它这个小板筋呢。跟我们平常吃那个烧烤里的板筋可能不太一样，平常我们吃那个板筋呢可能特别耐嚼，这个入口软软糯糯的，基本上就化了。大油边，这是猪的护心肉，嗯，外焦里嫩呐，大腰子来了，哦，你看看，哎呀，刚才烤的时候我都流口水了，一点也不膻。酱油筋，酱油提前腌制的啊，烤了之后是筋皮弹牙，肉是特紧实，咸香入味，带了一股淡淡的酱香回甘，越嚼越香。多少钱一串？一块五。这牛肉小串一块五一串啊。
2: 雪花牛内扇、牛胸口、菠萝牛肉。
0: 菠萝烤肉，好嫩啊，这个肉。配料很丰富，裹上了一个紫苏叶，它这个紫苏叶的味道确实很特别，搭配烤肉，哎呦嘿，完美啊，这个东北冷面来了。它这个面条呢跟我们菏泽的这个凉面条啊是不一样的，咱们是小麦面，它的面条呢是玉米面。

们家的这个烤肉啊、烤串啊，都是正宗的东北味道。各位家人爱吃烤肉、爱吃串的朋友们啊，赶紧冲！

20多年的川味老店，这家店的位置啊是在人民路上凯旋宫的北侧。有没有朋友走错过的？当然了，两家都是老店啊。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这家四川餐厅的麻辣鲜香，走了，开饭。

0: 红腿鲜叶，我们把几点下菜五花肉，我们把排骨。
1: 选择川菜宫保鸡丁，入口特舒服，鸡丁滑嫩不柴，那个花生是脆香型的啊，小炒五花肉，小炒五花啊，这个超级下饭啊，肥瘦相间，生爆排骨，这排骨呢现在是外香里嫩，每一块都吸满了鲜香的味道，辣度呢是温和不冲，这喷喷咸鱼，这一盆啊，喷喷鲜鱼，还有分量十足，各位啊，这道菜呀、啊，把这个香、麻、嫩全给占齐了，不错。从四川到菏泽，20多年的烟火相伴，他们把家乡的麻辣鲜香熬成了这座城市熟悉的味道，口味相融，人心相依。这一家川味儿早已不只是一家餐馆，更是川味儿与菏泽温情相守的温暖见证。

前段时间我们吃过的一家烩面馆啊，听很多老铁说他们家又新上了羊肉串，味道不错。咱今天就替大家去拿拿味儿，看到底怎么样。Let's go。

0: 不过那拐拐这个羊肉咱嫩的呀，啥都没加，这个就撒了盐，拐拐这也太嫩了。刚刚在那个烤炉那边我吃了一串，那一串是撒辣椒的，平常我是不怎么吃辣椒，哎，这个我特别交代老板说不要放辣椒，但是他这里边撒了一个秘制的小料，我不知道撒的是什么啊，尝一尝，撒了料的。跟刚才那个肉质是一样的，都特别嫩。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原味那个味道跟这个啊各有千秋。我个人的口感，这个原味的我优先推荐。来，再来一口原味的吧。
1: 除了羊肉串，今天还点了他们家几道拿手菜，先尝尝这只口水鸡，川菜当中的经典凉菜，红油鲜亮，麻辣鲜香，一口入魂呐、啊！蒜苗炒腊肉，肥瘦相间的腊肉煸炒出油，搭配上蒜苗之后，咸香不腻，鲜香入味，真真的下饭神器呀、啊！临沂炒鸡，不得不说他们家的炒鸡真的很实惠。酱香浓郁，肉质紧实，猛火爆炒之后慢炖收汁儿，哎，这汤汁儿特别的红亮，咸香香辣，越嚼越香啊！
0: 小碗的面来了，怎么还那么多呀？吃不完这个，你周围这一圈伙计的热情都已经扣了，老板的热情又那么多，哎呀，喝呗，干了吗，各位？

0: 一朵牡丹何以缔结一世情缘，一对夫妻何以铸就牡丹风华，一份执着何以让国色天香岁岁长新。本期牡丹大讲堂走进天龙牡丹园，为您讲述赵天龙赵红霞夫妇的伉俪牡丹情。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

0: 和合德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牡丹大讲堂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如诗如画的西安龙牡丹新品园，放眼望去，牡丹竞放姹紫嫣红，雍容华贵，硕大明艳。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啊，是园主赵天龙、赵红霞夫妇，他们因牡丹相爱，更以牡丹为业。30余载春秋，两人潜心钻研，朝夕相伴，日复一日培育牡丹新品，执着探索反季节催花技艺，让牡丹四季常开，芳华常在。二位老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今天呀，就让我们跟随着两位老师一同走进这片他们倾心守护的花海，去看一看他们视若珍宝精心培育的牡丹娃娃们。
1: 咱们先带你看一下这个黑色系。
0: 黑色系
1: 它叫墨紫红色，也叫黑色系。
0: 它这个状态为什么会是，你看稍微的有一个闭合的状态。
1: 这个品种有一个特点，它是阳光出来了它就盛开张开了，到晚上它也给休息了样，它会让人闭上眼。
0: 这株牡丹好，各位啊，你看人家这张弛有度，它的花期怎么样？
1: 花期现在它比较耐晒，现在已经是第5天了。
0: 第5天
1: 还没有衰败的迹象。
0: 赵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株牡丹它现在有多大年龄？
1: 现在算它是已经8岁了。
0: 8岁了。
1: 哎，
0: 有名字了吗？
1: 还没有命名。
0: 哦，也就是说这株牡丹它现在还暂时不在我们菏泽的1308种这个牡丹的品种里边。
1: 对。
0: 哦，等待命名。
1: 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4到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才能定名，从一粒种子到它开花的5年以上。
0: 嗯
1: 啊，今年是第2次开花，形状比较稳定了。然后还得要继续观察4到5年，稳定以后才能扩繁，然后再命名。为什么说这个育种呢？是一个漫长的，还要有耐心。
0: 嗯，
1: 还要是非常的对热爱牡丹的人才能去做，
0: 得沉下心去慢慢来。
1: 对，
0: 哎，我今天非常震撼。然后第一次来到这种大田的牡丹里面，而且今天看到的这么多品种，目前各位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菏泽1308个品种之外的，还没有命名。赵老师，这株牡丹我觉得特别漂亮哦，这个白真的是，尤其是这个阳光打在上面，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株牡丹吗？太漂亮了。
1: 这个牡丹太白了，它是透明的白，而且白了里边一点杂念都没有。
0: 我觉得你这个词儿用特别好，叫白的一点杂念都没有，纯洁无瑕，而且这个个头还挺大，
1: 花特别大。
0: 这个杆儿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让它保持稳定吗？
1: 这个杆儿是为了我观察它方便，这样因为这里边太多了品种了，你看这个地吧都让我踩明了，就是每天
0: 都要转上，
1: 不知道要在里边转几趟了。你看这个红的怎么样？
0: 哎呦，这
1: 大不大？像个球，
0: 像球一般。这个个头也特别大。
2: 最流行的西瓜红色，现在有一点褪色了。
0: 它这开了好几天了，是吗？这
1: 对，开好几天了。
0: 它为什么只开了这一朵呢？
1: 我种的米。
0: 哦。
1: 种的米不能让它发蹲大喽。这一株牡丹开了3朵花，都特别红。
0: 就是老红的那个。
1: 对。
0: 我能摸一下它哈？
1: 可以。
0: 这个早晨的露珠目前还挂在这牡丹上面，然后你触摸过去，哎呦，这冰冰凉。哎，
1: 红红的颜色非常正。
0: 嗯，
1: 哎，而且花性非常饱满，
0: 确实很好看。哎，啊，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片牡丹田最北边的区域了。这一片区域当中呢有很多的名品牡丹，当然了，刚才天龙老师给我说，他说这一片有一株啊是红霞老师特别特别喜欢的，
2: 最满意的。

0: 株。
1: 最满意的一株，为什么那么喜欢？
2: 它好独特。
0: 它这个是，这是非常耀眼还是非常溜硬的这个套分色？嗯，它的花型，花型非常规整、饱满。你看一层层的，还都是大瓣儿。这个颜色还是开了这第六天，这是第六天的状态。
1: 好香！
0: 你看它这个花的全部在这个叶片上面。
3: 特殊说了表姐，哎，
1: 只要带盖儿的就是三好学生啊。
2: 再带你看下一朵，
1: 下一朵来，我们从哪边过去？
0: 这边。
1: 哇，
4: 这个比你的手掌还要大，
1: 大一圈啊！
4: 对，嗯，而且它的花瓣是全花瓣型，远看就以为是假花的。我们行业内呢是说呢，如果看着真花子像假花子，那就是长得好。嗯，如果看着假花子像真花的，那就是那个假花子造的好。
3: 有点感觉一下到底错的有多大啊？这样可能更形象一些。
4: 对，
1: 不仅是盘了，你就像盆儿。
4: 行，这不是有咱合着我们那基因呢，它都行。
1: 嗯，
5: 对，进口的有好多品种，它都没有这个香味。
4: 哦，
5: 一说这个国色天香，你的花朵漂亮，花色还有这个香气，
1: 嗯，
5: 才能
1: 成为国色天香。
5: 对，啊，是。
1: 嗯，这个香味跟那个香味差不多。
4: 哎，对，这个就是我院子里边的一个花王。
1: 虽然我这个形象放在牡丹花旁边没有那么雅，就是为了给大家比一下大小啊。这太香了，这个园子里边。二位老师，我想再问一句哈，咱们这个现在整个牡丹田有多大面积？
4: 有60多亩。
1: 60多亩，
4: 嗯，
1: 然后这片牡丹田品种你有没有计算过？大概有多少？
4: 大家都有的品种，嗯，有60多个。
1: 那新品种有多少？
4: 新品种就没法说了。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优秀的，
1: 嗯，
4: 有50多个，它还到现在还有没开花的，有可能明天开了还要给你惊喜。
1: 哦。嗯，感情您这是每天都在这片牡丹田里开盲盒？
4: 对，
1: 哦，
4: 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有期待。
1: 哇，太幸福了，这个
4: 啊！这一个是那个粉黛，
1: 这株牡丹为什么那么大？
4: 这个牡丹哈，是我20年前偶然发现了一个变异。
1: 20年前发现的变异？
4: 对，嗯，这个花非常的丰满。
1: 确实很漂亮，您看开的，哎呦！
4: 那一年那个省摄影家协会侯和亮老师领着几个摄影家过来以后，嗯，看到我那一片非常美，他几个集思广益给我取了个名字叫粉黛。
1: 哦，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命名。
4: 对，没有进行登录，因为现在还是我自己的一个独家品种。嗯，我已经养育了它20多年了。
1: 嗯，
4: 它呢又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
4: 一朵花上面2种颜色。成为辐射系。
1: 哦，
4: 哎，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1: 我们看一看那个发生芽变的变异的，
4: 就是这一株。
1: 哦，这一株。
4: 哎，来，
1: 从外边的含苞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
4: 什么也看不出来，
1: 直到它开放的那一瞬间，哇，又来了一新品种。
4: 对，
1: 是这种惊喜感。
4: 这个惊喜到哪玩吧。
1: 嗯，
4: 因为现在登陆了咱合着的传统品种有花儿翘，
1: 嗯，
4: 进口品种有道金，
1: 嗯，
4: 没有其他的辐射了。
1: 哦，这种复色系的牡丹品种特别少。
4: 对，它的家庭成员非常少。
1: 哦，
4: 这又为它的家庭又增加了一员新成员。这是24年，
1: 嗯，
4: 第一次开花发现的。去年开花也行，今年开花还是稳定，性情比较稳定了。
1: 哦，
4: 哎，那个地方。我也给它进行扩繁了3株了。
1: 哦，那边是
4: 那个小苗
1: 的。哦，小苗。
4: 哎，
1: 接下来我们跟随两位老师啊，来看一看去年刚刚繁育的目前只有1岁的牡丹小宝宝，太可爱了，各位来。太可爱了，你看它那么小一丁点，它就要开花吗？今年
4: 它可以开花，这就是它把它的优良品性能延续下来，这就

0: 个品种居然是成功了。
1: 我们给这个几个小宝宝来个特写，这么小一点就要承担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加油宝宝们。
2: 呀，真太饱满了今天。
1: 你注意看两位老师的表情，我的天哪，那种成就感。
0: 优秀品种必须要家属扩范。
1: 好，我们继续下一站啊。哎，两位老师等一下，您看这满园的这个牡丹盛开，那为什么这一溜，哎，还有这一段，哎，为什么没开花啊？睡着了他们？
0: 这不是睡着了，
1: 也没有，
0: 这是咱在管理中的一种方法，为了让它明年多开花，给它平插了以后，它能发出的枝条会更多，枝条更多，它的开的花会更多。
1: 他又学会了一项知识。二位老师，面前的这一株，这是牡丹还是芍药啊？你这脖子怎么那么长啊？这一株，
0: 这是芍药。
1: 芍药，
0: 这个品种叫红枫，是咱国产比较优秀的一个品种。
1: 红枫，
0: 对，这个秸秆非常挺拔，
1: 嗯，
0: 粗壮，也非常适合做鲜切花。
1: 做鲜切花，哦，对，没错，它这个杆茎比较长。
0: 我保留这个品种哈、
1: 嗯，
0: 这个品种又给我带来了惊喜。
1: 这个又带来了惊喜。
0: 对，他给我看，他本来是个红色，
1: 嗯，
0: 他也发生变异了，变异成辐射，就是红和粉两种颜色。
1: 它发生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又产生新品种？
0: 我只能说是，我对他好，他给我来回报。
1: 哦，你俩是属于相互之间深爱的那种。
0: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23年，我地基地里边出现了两个辐射系的牡丹品种，它也是发生变异。
1: 嗯。
0: 2024年，又给了两个牡丹辐射系品种，也是发生变异了。
1: 嗯。
0: 2025年，
1: 芍药有
0: 了，芍药又给我来了一个。去年那四颗我扩翻了，今年在这个基地，这个品种我又发现了14颗变异的。
1: 哇！
0: 我都给它用棍儿标上了。那些像那边那点
1: 哦，
0: 插着白色塑料杆，
1: 优秀品种，
0: 对，做标记。
1: 哎，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这一片盛开的粉色的海洋，这是两位老师精心培育的这一片粉带。哎，我听说两位老师你们的认识是因为牡丹结缘的。
2: 哎，
1: 能不能讲一段、哎、讲一下这段故事？
2: 没有，都很惊艳的故事，只是花城中回头看到了那个花痴。
1: 两位花痴。两位老师，你对花痴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0: 就是养花养到了有点痴迷、
1: 失迷的状态，
0: 脑袋都有点犯傻了，其他的东西都不会想。
1: 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还有印象吗？
0: 90年，到咱潮州牡丹园，
1: 嗯，
0: 那时候讲呢叫造楼特产队，
1: 哦，
0: 去学习这个，
1: 嗯，
0: 牡丹的种植技术，
1: 这几十年当中，你们每天都要在这片花田当中来来回回的在辛勤的耕耘。有没有比如说不同意见的时候？
0: 更少，但今年发生了一次。就说这个粉带
1: 啊，
0: 花苞非常漂亮。
1: 嗯，
0: 有几个电商主播都要卖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我独家品种哈，我现在扩繁的量还不够。
1: 嗯
0: 嗯，我想继续用它进行扩繁，所以呢就坚持没有卖，
1: 没舍得卖。
0: 对，
1: 哦，明白。那更多的时候，你俩的意见谁当家做主的最多？
2: 还是沟通为前提，商商量量。
1: 我知道两位老师呢是我们菏泽啊比较早做反季节催化的夫妻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做反季节催化的故事？
0: 我们两口子啊，从96年开始用这个塑料大棚进行反季节促成栽培，
1: 嗯，
0: 就把它装到盆里边。从地边挖了种到盆里开始种。96年，那一年呢都比较成功。
1: 嗯，
0: 哎，那时候养的比较少，养100多盆。
1: 嗯，
0: 当年就卖10000多块，效益都。
1: 96年
0: 效益挺好了。
1: 96年卖10000多，各位啊。
0: 08年，我们有一个青岛农业大学，
1: 嗯，

0: 曾国生老师上咱河的牡丹班组来讲课，我们两口子有幸都去听课了。原来是呢凭自己的经验摸索，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心里非常顿开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催化激素又上升了一个台阶。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棚里头50多个品种同时在春节都能开放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元旦、春节、情人节、三八妇女节的时候都能陆续来供应牡丹盆花了。
1: 现在每年大概你会做多少盆这种反季节催化？
0: 从1996年的100多盆到现在的每年有7000-8000盆。
1: 哇啊。两位老师，我听说您还拿过金牡丹奖，我们全国赛花会的最高奖项，能不能讲一讲那个金牡丹奖是怎么拿到的？
0: 2022年全国牡丹赛花会，我参赛的品种叫手腕红，
1: 手腕红
0: 打动了评委的心。在2023年，我的作品有2个获得了金牡丹奖提名，又同时获得了2个金奖、4个银奖、3个铜奖。
1: 哇，
0: 每年都有金奖入项。
1: 那现在这个季节，芍药鲜切花是市场上的主流。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牡丹有没有做鲜切花的？
0: 有，我们不光卖盆花，牡丹鲜切花也在涉足这个领域，今年就销售得很好。那现在呢，我们也在做这个牡丹鲜切花的育种工作。现在我们是培育呢最适合的牡丹鲜切花。它的标准呢是花苞要圆润，桃形丰满，那个轮子条，高度要达到50公分以上，叶片呢要不能太肥大，杆子呢要挺，自立性好。我们呢是给这个牡丹鲜切花呢先定标准再育种，还有一个情况，它要这个花呢要花瓣呢要硬挺厚，
1: 硬挺厚
0: 耐阳光晒，
1: 这
0: 样它的观赏期更长，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1: 对于这片你们精心耕耘的土地，这片用心培育的花海，两位老师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望？
0: 我觉得种花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责任。这些牡丹花都是老祖宗给留下来的金疙瘩，它能让我们致富养家并快乐。下一步呢，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把这个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1: 30余载躬耕不辍，一生一世牡丹情深，赵天龙、赵红霞两位老师用热爱守初心，用匠心育芳华，他们是我们菏泽千千万万花农的缩影，也正是每一位花农的坚守与耕耘，才有了我们菏泽牡丹的倾城绽放。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健康何则，守护何则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何则。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

0: 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这护士去了及时嘛？啊，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还有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像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4: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2: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2: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0: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翼，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

0: 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1: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副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

0: 爱乡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辩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1: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的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一遇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枪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1: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还要再多干几杯呀、啊！驸马，常言说得好，酒逢知己千杯少嘛。哎，坐坐，哎，坐坐坐坐坐
1: 坐。
0: 啊，驸马，我看这些长兴民夫必是那家大臣的官眷到了啊。
1: 一派胡言，立他作甚？
0: 说什么是一派胡言，分明是你的。

0: 领证份到了。
1: 相爷，莫非你吃醉了？
0: 不，我这是忠言相告，念他千里迢迢前来寻你，就该将他认下才是番正理呀。
1: 相爷，学生七岁丧父，九岁丧母，依靠我九父母成人长大，家中并无结发之妻，你叫我认的什么？
0: 这哦，你不认这个意儿我倒明白了，想必是家有前妻有招驸马，他有欺君之罪，是也不是？这倒无妨，只要你将他认下，老夫拼上我指定无杀，我保你一生无事。
1: 只是我与他素瓜葛，你叫我如何相认呢？
0: 这他倒一硬到底呀、啊！阿驸马，你可晓知我的弟子包成，官居开封府尹，乃地方官员，铁面无私，不拘权贵，沉着放量，不求机会。倘若亲事将状纸告到他手，驸马，只怕与你多多的不利吧。
1: 一切住口。动不动提起你那弟子包成，他不过是一个小小开封府尹，一不是狼，二不是虎，难道说能把本宫我吃了不成？
0: 我那弟子包成虽不是狼，倒有大浪的胆量，虽不是虎，倒有擒虎的志气，三口通杀，皇王亲口说封，专治七丧，压下之那辈。
1: 相爷，我来问你，今日进宫为了何事？
0: 这摆手来了。
1: 你却不是。
0: 为了何来？
1: 分明有意与我为难，强迫是非。来呀！
0: 这陈世美，你错了。高言语劝不听，春有母吗？陈世美贪富贵，不过王法，跑前去招驸马，罪孽天大。一父母七骨肉，独生。

0: 哎，他是一不人，相爷我也无法可相了啊。
1: 相爷，你乃是当朝一品首相，要与民夫做主啊。
0: 可早啊，做官不与民做主，我还撑得起什么百官之首啊。这哦，有了，亲事，你们本是结发夫妻，上前豪华多讲，他若回心转意将你认下，不是免生。

道把你我夫妻当年受苦受难之事全都忘怀了吗？啊，当初你在燕军家中读书，为妻你莫眉沾之，不知熬过多少寒饮，好容易盼到皇王开阔，你要尽心求命。二老爹娘年迈多病，不让你离家远行，使你回到小坝闷闷不乐。为其我的命情由，急忙去到草堂一上见了二老爹娘，沉沉是上一礼，言道：你那儿子寒窗苦读，好容易盼到大毕之年，你若不让他前去，无聊一苦又是三年，如何是好？常言说，有好儿子不如好媳妇，爹娘尽管放心，命他前去，家中之事里里外外只有儿媳照料，不劳二老担忧。爹娘见我孝心深重，颇知大礼，才命你前去，为其回到小房与你收拾行李，临别之时送你到大门一里，二门一外。临别之时牢牢交代于你，言道：你带住也要早点回来，不带住也要早点回来呀。须知爹娘年迈，儿女幼小，为妻乃是个女流，那时间你也讲出几句心里话来。你言道：二老爹娘两鬓白，一双儿女尚在怀，家中虽有贤妻在，丈夫也难心放开。这些话哪一句不是你说的啊？

一个糊涂妹，燕儿去到千里进京，失之望，咱们夫妻团圆，不如万几呀。你认我也罢，你不认我也可，好不该见我一句提出门。

是宫中招亲，若将为其人下，那公主岂能与你做妾做笑不成？也罢，在那一双儿女总是你沉闷的骨血吧。你若能将他们留在宫下，将你们吃不完的残茶剩饭赏给他们一万半万，穿不完的破烂衣裳赏给他们一件两件，只要他们能带个饭饱一暖，小孩子家有了吃穿，他就再也不想念娘亲了。到那个时间，你休要管我出在宫去，我疯狗狗吓死封建奸下王，只要你拆定手下佣人，沉沉地挖上一个坑，多盖上两线黄土，表一表咱们夫妻之情，我纵死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你为何不言？你为何不语？弄了你了，压了

0: 不得呀，为父为我要下真心，公主富贵谁能比，前世尊地办好婚。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

0: 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河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河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河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河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在此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千

0: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进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
1: 喂，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3: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

0: 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文字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2: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4: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5: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6: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7: 忠厚传家远，读书继世长。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高声骂，
1: 但是众目睽睽，动手行凶，天理国法何在？
0: 乡野与民夫做主。
1: 事到如今，无话可说，到我弟子包城那里告他去。
0: 包大人护卫甚严，民夫人怎能近身呢？
1: 这倒方，我赐你折扇一把，王朝马汉举着这扇子来里，一告必准，去了吧。
0: 多谢。

0: 己作业自己扫，迟早必有祸临门头。外边大刀上个朝，
1: 是。

声声要报冤仇。倘若是转告到包城之中，他必定与本宫结下对头。

0: 什么是宫中校尉？
1: 韩琦国是宫中校尉，出城办事被相马杀死，本宫将相马举义拿怪，他到明宫衙前一通审问。
0: 既是如此，就该带上来。
1: 带相马，
2: 带相马，好。参见相爷。
0: 皇朝，我命你进宫送信，沿河罗德相待发所。
3: 驸马，诬陷小人杀害韩琦，因此身带枷锁。
0: 你可曾招人

0: 欲招人，
1: 人命关天，怎能胡乱招人呢？
0: 小人若不招人，驸马怎能来得如此之快呢？
1: 驸马，此人乃是毕亚护卫王朝，下官差他进宫送信，焉何把他扮作相马？
2: 分明是杀人凶犯，怎说是护卫王朝？
1: 王朝也罢，相马也可。来，
0: 来，
1: 先将刑具去了。
2: 慢来，造出相马如何是好？
1: 驸马，你来看。走脱王朝，走不脱我南亚包王臣。去了，驸马，下官我也带到几名相马。
2: 主子说相马并非一人，
1: 三五成群，
2: 何不带上看来同声同问？
1: 来，来，将相马与我带上来。
0: 是。

0: 太莽撞了。王妈，你当真把他当作像吗？分明是你揭发之罪到了，即使他母子招上京来，就该将他认下才是啊。
1: 一切住口，我来找你审问杀人凶犯，怎么问到本宫头上来了？人来，万娘打架，
0: 哪里走？
1: 上殿动本。
0: 本走哪家？
1: 大人府中卧藏相马。
0: 照你说，你倒有武力。
1: 武力不敢上朝。
0: 好你一张利口，只怕你来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

0: 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嗯，
6: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红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啊，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啊，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0: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2: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讲文明树新方，乐享健康生活。健康饮食讲科学，禁止野味上餐桌，中餐分餐新风尚，公筷公勺护健康。咳嗽喷嚏需捂口，禁烟区域不吸烟，保护环境人有责，绿色低碳护蓝天，文明行为促健康，美好生活共创造。
1: 话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3: 我不是孩子。
4: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2: 有人受伤了，押解人呢？这押是没救了。
5: 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6: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7: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8: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9: 祝您早日康复。

尊严，装什么糊涂你发什么命，你扔下他母子是正理，冯王爷若将军我再往北

0: 此地冤枉大状，你往这里看，
1: 你来过来，
0: 俺把你四岁壮志五匹马驹，你顺着我手往下看，三人一同翻翻了地，上写着秦氏将年三十岁，放到丈夫与陈世美，陈驸马陈千岁，哎嘿嘿。

正理，要不然活到临

他。

唱啊。

吃啊。

什么叫？

0: 管死你在上朝，
1: 大嫂子，皇子娘，好。

0: 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新时代新希望，一封一书新风尚，改陋习换新装，党的号召新欢唱，树新风正气扬，文明花开满庭芳，婚丧简情意长，勤俭持家福绵长，办婚礼新气象，男女同心笑声朗，礼尚往情更浓，不必奢华心异常，餐桌上光盘扬，靓丽而行不慌张，打包带新时尚，珍惜粮食美名扬，父母恩是海参，孝心常伴暖心房，嘘寒暖问安康，老有所依心不慌，文明上情更真，简约庄重既哀伤，告别礼表深情，不求奢华不夸张，节日盛情意浓，欢声笑语乐无疆，绿色风显高崇，低碳生活补新章，新时代共成长，美德传承万年长，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2: 下一道，
3: 并响于黄埔下道。

寡为臣，我

丈夫

我看那个干天下

天河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天河庄。

0: 前来寻找驸马回宫。
1: 驸马回不得宫了。
0: 为了何事？
1: 有人将他告下了。
0: 原告
1: 秦香莲
0: 把范阖闾
1: 携军往上剖腹取目，杀妻灭子。
0: 官司不能听信一面之词。
1: 臣已当堂闻过，句句属实。
0: 与吕
1: 干。

定啊，微臣让

青天父母官。

军刺杀黄佐。

0: 一转。
1: 秦始皇，你不行，
2: 快叫快叫！
1: 秦始。

国泰在此，谁敢干？先占包城。

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1: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3: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吃海参呀、啊，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啊！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啊，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2: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3: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

0: 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

0: 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2: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摇顺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不顺故里酒，香绵长。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不为患，为的是大宋江山和众黎民，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谁是四国报仇人。我为因五十三岁不服老，不平息责任不自隐瞒。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

0: 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2: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1: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致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剪纸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它源于生活，是剪刀赋予了纸张生命。刀起刀落，从无形到有形，我们用线条刻画出人生百态，用阴阳描摹出对生活的向往。

峰回路转的线条藏着对美的领悟，举手间一刀一剪循回往复的手势是我们日常的修行。由繁入简，道出的是生活的本质。只要你敢于想象，它也能变得色彩斑斓。它也许是一道风景，也许是一段旅程，就像似水流年。只要你保留初心，要做成什么模样，那是手艺人自己的事情。它可以是飞鸟神兽，也可以是浓墨重彩，也可以清新素雅。它流动在时间里，一点一点接近心里的画面。用时间的极致剪裁生活的美好，这就是我们剪纸的命运。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大河厚涂，物华天泽。水与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

0: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进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变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之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 力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4: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5: 有人受伤了，押解贼呢。
4: 这押是没救了。

0: 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1: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2: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3: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0: 紧在里头啊，出不出来？不出来是吧？出不出来？要不出来，要是要让老子抓住，老子有你好看！
1: 快出来！
0: 哎，我看到你了。
1: 还不出来是吧？
0: 我都看到你了。谁呀？哎，谁呀？个王八蛋！你站住！站住！别跑！站住！
2: 哎呀，糟糕了，怎么办？丽丽，乖，你昨晚没事吧？
3: 瞧你吓那样，你妈没把你怎么样吧？
2: 昨晚你真够意思的，以后我们就做好兄弟了，再也不打架了，怎么样？
3: 每次都是你挑起事儿的，我懒得跟你打架。
2: 行，我以后不找事儿了，行吧？你昨天救过我，你是我的大哥，可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3: 什么事儿？
2: 我爸发誓要找到偷东西的人。我爸要是发现是我偷的，一定会打死我的。
3: 要是你爸逮着你了，我就说是我偷的，不说是你，行了吧？
2: 你果然是我的大哥，
3: 你保证？
2: 我说话算话。不过昨天我们可真倒霉啊，我爸一年都不去几回，偏偏昨天晚上去了。
3: 反正没事，我们去买铁皮吧。
2: 这些铁皮能卖多少？

0: 少钱呀？肯定不够买自行车的。
1: 回头再说吧，走。
0: 肯定不够买自行车的。
2: 妈，今天干嘛非让我跟你睡啊？
3: 你忘了你小的时候非要跟妈妈睡的时候啦？
2: 那时候我才多大呀？
3: 那你就当是陪妈妈聊聊天好不好？
2: 妈，我今天犯那么大的错误，你不生气吗？
3: 生气？
2: 那你为什么不罚我，还对我那么好？
3: 李姨啊，你知道你的性子像谁啊？
2: 我像谁啊？大哥像爸爸，姐像妈妈，我谁也不像。
3: 你呀，像孙悟空。
2: 像孙悟空？妈，你说我像猴啊？我确实挺皮的，但我再也不会让你生气了。
3: 唉，李毅啊，你就像是个孙猴子，总爱打架，领着小朋友们闯祸惹事儿。可是妈知道你心地善良，心里边呢又有主意又仗义，还很有责任心。妈记得有一次你领着大头上树摘枣，这大头呢下不来了，你就去救他，最后你是护着大头跳下来的，把自己的腿都摔伤了。
2: 因为那件事儿，爸爸差点打我。妈，我想爸爸了。妈，如果爸还活着，他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把我屁股打开花啊？妈，我真希望爸能打我一顿。
3: 你爸一直说你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要用别的方式教育。
2: 大哥和大圣都比我懂事，比我强。
3: 你爸不是那个意思。你大哥呢，上进好学，大圣嘴甜听话，你爸是明白你才那么说的。
2: 哦，可我什么也做不了。
3: 李毅呀，妈明白，你是想用自己的方式帮妈妈，可是你还小啊，你要耐心的，慢慢的等着长大。多学本领，这以后就能做更多的事了，啊！
2: 妈，我一定能做很多事，您放心吧。
3: 看看哥哥，啊，今天晚上我们跟哥哥一起睡哦，
2: 丽丽。
4: 惦记着，等以后啊，他们都考上了大学，再买鸡蛋给他们补一补啊。

0: 好吃的吗？
1: 我不想。
2: 真不吃，咱家有好多鸡蛋呢。
1: 鸡蛋有什么好吃的？
2: 可是我想吃。
1: 你想吃你去跟妈说，跟我说有什么用？
2: 可是我不敢。
0: 三哥，你能给我弄个鸡蛋吃吗？
1: 就算我弄过来你也吃不了，鸡蛋是生的。
2: 妈妈已经煮熟了好几个了，我亲眼看见的，我还知道鸡蛋在哪儿，但是我够不着。
1: 你让我去偷啊？
2: 不是偷，绝对不是偷，就是我饿，我想吃鸡蛋。
1: 走。
2: 哦，吃鸡蛋啦！
3: 哦，吃鸡蛋啦！吃鸡蛋啦！
1: 妈，大叔让我来偷个鸡蛋。
2: 没有啊，
1: 他刚说的，他还知道鸡蛋放在哪。
4: 大叔啊，那些鸡蛋是妈妈给大哥准备的。
2: 我不知道，我只是想吃一个鸡蛋。哦，
4: 妈每天做好多好吃的，好多好吃的呢！啊，
1: 你别哭，你别哭，妈又没说不让你吃，
4: 乖，不哭不哭啊！来，走，大圣吃一个。李毅也吃一个。
1: 妈，我不要，留给大哥。
2: 我也不吃，留给大哥。
4: 大圣，李毅，妈妈给你们做个小游戏，好不好？
2: 好，
1: 好。
4: 你们知道这个鸡蛋怎么样才能够站起来吗？
2: 不知道。
4: 看着啊。
2: 鸡蛋立起来了，三哥，鸡蛋站起来了，我也试试。
4: 哎，站起来了，这就叫啊，不破不立，记住了。呀，这两个鸡蛋现在都已经破了，那大圣就把它给吃了吧。啊，
2: 谢谢妈妈，
1: 谢谢妈妈。
4: 这个妈妈再给他更买。嗯，去玩吧。
1: 大叔，走吧，
4: 让他带着弟弟啊。
2: 好，
4: 一会儿妈要吃饭就回来啊。
2: 哦，
4: 哎。
1: 大叔，你怎么不跟我说话？
2: 因为你打我小报告。
1: 就因为我告诉妈那件事？你脾气还这么小啊？
5: 不就是一个鸡蛋吗？啊，以后大圣可以吃疙瘩，哥同意了。
2: 谢谢大哥。
1: 哥，你别一直惯着他。
5: 哎呀，行了。
2: 三哥不喜欢我了。
1: 谁说我不喜欢你了？你要是再哭，我就真的不喜欢你了。
2: 我也不喜欢三哥了。
5: 脾气都不小。
1: 哥哥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2: 什么呀？
1: 收音机。
2: 收音机，真的是收音机，太好了！
1: 你还不信我？
6: 哎，丽呀，你这收音机哪来的？
1: 捡的。
6: 捡来的？你骗谁呢你？哪可以给你捡到收音机啊？
1: 我，这是我捡的，你就放心吧，我绝对没偷没抢。
6: 真的？
1: 真的。
6: 那就好，一云算你厉害，还能捡到个收音机啊！
2: 哎，给我，给我，谢谢三哥。
6: 哎，这是大圣，小心一点啊！嗯，
2: 怎么没声？姑姑，
1: 是你不会调吧？来，别坏了啊！
6: 来来来，姑姑来。

0: 真的没声哎，估计是坏了。我就说嘛，哪这么好呢？让你捡到个收音机。姑姑找人帮你们修好不好？
1: 好啊。
0: 哎，怎么样啊？
2: 哎呀，不大行。
0: 哎，那我找韩老师替我修怎么样？
2: 哎呀，拿去给韩老师修，好啊！啊，你这找韩老师修呢，还可以是吧？接近他啊。
0: 哎，是了是了，谢了谢了。
2: 燕娟啊。
0: 啊。
2: 哎，那个什么。词怎么说来着？就是矜持一点。一点点。
0: 一点点。可以太热情，
3: 燕娟，你千万不能太热情，
0: 你要冷静，不能太热情。
4: 姑姑，收音机修好了吗？
0: 还没呢，现在正要去修呀。
4: 那我也去。
0: 不行。
4: 那我跟着你。
0: 你，哎呀，你这孩子啊，哎，你回去做功课。
4: 我跟着你。
0: 哎。

0: 韩老师，这东西什么都能焊啊？
1: 怎么了？又迷上这个了？崇拜韩老师了？
0: 嗯。
2: 丽，你看了吧？不管你想做什么，首先都要先学习。
1: 就是啊，否则啊，把收音机拆开，那不睁眼瞎了啊？
0: 你们说的在理，不过要像韩老师那样，整天坐在教室里，实在是憋屈。
1: 哎呦，说实话了你。好了，那个韩老师啊，那个我们就先回去了啊。丽，我们走了。
2: 哎，眼镜，那你没事了吧？
1: 啊，我。啥事儿？我能有啥事儿啊？
2: 没事就好，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
1: 哎，那是一定的啊！谢谢啊，
0: 韩老师再见。
3: 再见。

0: 想好了吗？啊，谢谢三哥。
1: 还生三哥气吗？
0: 三哥最好了。
1: 你不是以为三哥出卖了你吗？
0: 那可是我不对了，
1: 臭小子。

0: 胜啊，你怎么把报纸剪得到处都是啊？
1: 哎呀，叶宝，我看姐姐发现你来了。
0: 我的报纸，大圣，你在做什么？哎呀，丽云兰怎么了？怎么那么大脾气啊？说啊。哎呀，
1: 我在跟着果木做手工。
0: 你做手工为什么要用我的报纸？为什么？
1: 阿琴，你不要这么凶。
0: 我凶吗？哎呀，李云啊，怎么了？我怎么了？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呢，我喜欢的，我想做的，我什么都做不了。

0: 李云，这是什么事吗？宝子，我了解，我刚开始进厂里上班的时候，我也觉得是全家人欠我的。算了算了，妈哭一哭，发泄发泄就好了。李云，是心里边有什么不舒服的事情啊？不舒服了，一定告诉妈。
1: 李云，上班怎么能不吃饭呢？

0: 走。
1: 哎呀，您别看了，我就喊您呢，您就是我丈母娘。
2: 您认错人了。
1: 哎呀，您是严丽云他妈对吧？您听我说呀，严丽云跟我已经很久了。
2: 你说什么？
1: 您回家告诉他，他这么躲我是没用的，我是不会放弃的。我林大想字典里就没有放弃这个词儿，他是我媳妇这事儿，这辈子就这么定了。
2: 你是说你在跟丽云谈恋爱？
1: 您觉得呢？
2: 你叫什么名字？
1: 怎么，丈母娘想认女婿啊？您好，我叫林大响，双木林，特别大响声的大响。
2: 林大响，你跟我们家丽云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误会啊？你们家人说话怎么都文绉绉的？丽云这么漂亮一姑娘跟我谈恋爱，怎么会有误会呢？今天既然见到您了，我改天呀回头干脆去您家看看，也正好认认门。您啊，您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啊，家里没个大老爷们儿多不方便，以后有我就好了，绝对没人敢欺负我们家。得了，我这还送钱太太呢，回头再去看您啊，丈母娘再见。

0: 进来。
1: 妈，您找我有事儿啊？
0: 磊刚，丽云最近情绪不太好，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可能是工作太累了吧。
0: 是不是因为他在谈恋爱？
1: 恋爱？丽云？
0: 你每天接送丽云上下班，知不知道一个叫林大响的人？
1: 您知道他了？丽云不可能跟林大响谈恋爱的，他让我和丽叶啊接他上下班，就是为了躲着林大响的。
0: 你认识这个林大响吗？
1: 这林大响不是个好东西，之前霸定工商的时候啊，他帮过我，但是用了一些歪门邪道的办法，我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我听人说啊，他整天游手好闲的，结交了一些小混混，他本身自己就是小混混。
0: 我看这个林大响也是流里流气的，丽云和他。
1: 妈，丽云绝对不会和这个林大响搞对象的，他怎么会看上林大响呢？是林大响一直缠着丽云。
0: 我今天在厂里碰到这个林大响了，他张口就说他在跟丽云谈恋爱，我相信他跟别人也是这么说，所以丽云情绪才不好。我得赶紧跟丽云谈谈。
1: 我最近整天忙着复习，也没注意丽云的情况。以后啊，我天天陪着丽云上下班。
0: 最近我们都得多关心关心丽云。不过你马上也要高考了，好好学习，也别太分心。你赶紧去看书吧。
1: 好嘞。

0: 妈，你怎么还送我去上班啊？你回去吧。
1: 没事，我正好去厂子那边也办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就别问了。
0: 妈，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要送我去上班啊？
1: 丽云啊，妈问你，那个厂里是不是有个叫林大晓的？
0: 哦，我不认识这个人。
1: 我那天去给你送饭，遇到那个叫林大晓的，他说
0: 什么我不感兴趣，我不认识这个人，我跟他没关系。
1: 丽云，你别生气，妈就是问问。
2: 你问了，我也说了，你不相信随便你。
3: 丽云，丽云，哎，丽云人呢？啊，
4: 还没下班啊？
3: 还没下班？这，我今天去厂里头找他，班长说他今天下午请假早退，还没回来啊？
4: 请假早退？啊，你这么急，找他什么事吗？
3: 哎呦，这我怎么说呢？
4: 是不是那个林大响啊？
3: 就是啊。所以你已经知道严丽云搞对象的事儿了？哎呀，嫂子，你说说嘛，他才几岁，17岁就学会这个了？
4: 你不要这样想，事情不是那样的。
5: 妈，我回来了。
4: 哎，丽云，那个吧，坐下啊，喝点水。
3: 哦，好。严丽云，你跟林大祥什么关系？哎，你今天早退是不是找他约会了？
0: 我不认识这个人。
3: 不认识？现在全石城都知道你跟他的关系，你还想骗我们？哎，丽丽，你别走，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弟儿，丽云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干让我们操心的事情的，你先别急啊。
3: 不着急。哎，嫂子，虽然我们一家孤儿寡母的，但我们起码清清白白啊。现在发生这样的事儿了，我能不着急吗？
0: 姑姑，我怎么不清白了？
3: 那问你啊，你才多大呀，这么不检点？你才17岁就学会搞对象，那个人是谁？林大响啊，全石城最有名的流氓，你不要跟人说闲话啊。
0: 我没有，我真的不认识林大响这个人。
3: 你还骗人啊？啊，这你们班长都看见你跟林大响交往，还有啊，那个麻子他老婆啊，都亲眼看见你进林大响咸菜铺了，你还想说谎？
4: 丽云啊，你姑姑说的是真的？
0: 你去厂里调查我？
3: 我要不四处打听，我跟你妈还被蒙在鼓里呢。
0: 你，
1: 丽云啊，你先别急啊，有什么话回头跟妈说啊，妈和姑姑都会帮你的。
3: 你今天啊，把事情给交代清楚，不然我跟你没完，我就不相信我管住不了你。你呀，气死我了你！
1: 我回头啊会问他的，你让丽云啊先缓一缓。
3: 他缓什么呀？我缓缓才是真的吧？哎，怎么会这样啊？

0: 出去，姐，你哭了一晚上了，要不要我去拿东西给你吃？不用了，姐，你告诉妈了吗？他那个坏蛋！
1: 不许胡说！
0: 本来就是，林大小这个王八蛋，他到处说你是他女朋友。姐，怎么不能一直这样让他欺负啊？你得跟妈说。别跟妈说。
1: 我没事，你怎么没事啊？
0: 他都把你压身底下了，他明显就是要对你耍流氓啊，是不是？
1: 你要是敢跟妈说，我就去死！
0: 姐，不要，姐。

0: 哎呦，小混球，敢砸我家玻璃啊！
1: 你敢欺负我姐，我饶不了你！
0: 你姐叫你来的，啊？
2: 林毅，怎么了？来来来来来，坐这儿坐这儿，等我一下啊！哎呀，我给你收拾收拾。跟谁打架了？怎么伤成这样啊？哎呀，来，过来过来过来，把脸凑过来，忍着疼啊！你要不要紧啊？需不需要去医院？
1: 我不去。韩老师，我今天能不能不回家？
0: 你是不是和人打架了？怕你妈说你不敢回家呀？
1: 要是今晚你让我留下来，我就告诉你实情。
0: 你得先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儿，我才能答应你。要不然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你妈去。
2: 哎哎哎哎哎，干嘛去？好好坐着。
0: 你上哪儿去啊？
1: 反正我没干坏事儿。
0: 我知道你没干坏事儿，但你得告诉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那我告诉你，你可以不告诉妈妈我这个样子吗？
0: 你会跟我说实话吗？
1: 嗯，韩老师，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对不对？

0: 师。
1: 哎呀，你别忙了。
0: 不忙不忙，你喝看啊。
1: 好好好。
0: 如果说呢，您觉得这茶不够浓的话，我再给您沏一壶。哎哎呀，对不起对不起，老师，怎么样？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去拿药。
1: 不用了不用了，那个你嫂子在家吗？
0: 我嫂子。还不利于那丫头不让人省心。韩老师，你也是为了丽云的事儿来的？
1: 丽云？丽云怎么了？
2: 哎，韩老师。
1: 嫂子。
2: 您请坐。
1: 好。
2: 请坐。
0: 坐。
2: 韩老师，您找我。
1: 丽云怎么了？
0: 没事，韩老师，您说您的事儿。
1: 哦，好，是这样，丽毅不是快考试了吗？他主动找我，想补习一下功课。
0: 严丽毅，韩老师，您说丽毅主动找您补习功课？
1: 对
0: 呀。哦，嫂子，这真的是太阳啊，从西边滚出来了。
1: 他还是希望要好好学习。
3: 他主动找您？
1: 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我想让他去我那儿住几天，我好好帮他补习一下。
0: 韩老师啊，那真麻烦您了，这个怎么好好谢您啊？
3: 他真的是为了学习？
1: 真的？
3: 那就好，这孩子也知道读书上进了，是好事。可是住在您那儿太打搅您了。
1: 不会，就两三天，而且我这几天也没有那么忙。
3: 可是这样太给您添麻烦了。
0: 哎呀，嫂子，像丽呀，个性这么野的孩子都能自觉学习了。哎呦，您呀，您就别管了，你啊，你不相信韩老师啊？啊，
3: 不，我没这个意思，就是怕他给您带麻烦。
1: 不麻烦。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啊，好好了解一下丽毅，帮他在学习上摸摸底。
3: 可是
0: 嫂子，人家韩老师这么帮我们，你有什么不乐意的啊？

0: 正好最近家里事儿这么多，你就听韩老师的吧，啊？
1: 家里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没事。韩老师，那我们家丽丽就麻烦您了啊。
1: 放心吧。
0: 来来来，喝茶喝茶。
1: 好。
0: 哎，不烫了不烫了。
1: 是，谢谢。

0: 么样？令还是不搭理你吧？哎，
1: 我都懒得理他了。这孩子啊，进个死胡同，好像我们全家人害他一样。
2: 要不今天晚上你陪丽丽睡，我去陪丽云。
1: 嫂子，用不着。我说你也别理他了，让他一个人好好想一想。这孩子啊，自从去了厂里上班，一直主意就正了，什么事都瞒着家里，工资不往家里交，连跟林娜想谈恋爱也不许我们问一声，这整天摆张脸，哦，这什么样子？
2: 丽云肯定没和林大想谈恋爱，一定是林大想缠着他，吓着他了。
1: 那缠着他，他害怕什么？跟我们说，难道我们是外人呢？
2: 小女孩子总是有点不好意思的。丽云说了，她明天去上班，这以后每天呢都会去接她，度过这阵子就好了。第二，以后呢？我们就不要再逼问丽云这件事情了。外面的风言风语已经让她受不了了，家里边人再这样，就更让她受不了了。
1: 行行行，工资半毛钱没拿回家，都成了我祖奶奶了。
2: 丽儿，就当是帮我个忙。
1: 我帮我帮。哎，那利益是怎么回事？
2: 估计呀、是又打架了，不敢回家。
1: 这小子倒学会找靠山了。
2: 找韩老师这个靠山还行，韩老师会帮着教育的。
1: 也是，不过一直麻烦韩老师，这怎么好意思啊？
2: 是啊，我也这么想。哎，要不明天你把我做的泡菜送去给韩老师？
1: 就送泡菜？这太寒酸了吧，肯定也送你别的。我想想啊，

0: 躲起来干嘛呀？又不是来找你的。唐老师啊，我们家立毅住你这儿是什么分明啊？
1: 哎呦，哪儿的话呀！立毅特别乖。
0: 您就跟我说实话了吧，我们家立毅是不是在外头打架了，不敢回家？
1: 没有啊，立毅就是在我这儿补两天的课。
0: 您少骗我了，不过还是谢谢您啊，那，
1: 这是。
0: 哦，不用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您跟我客气什么呢？这个泡菜啊，是我嫂子给你的，这个手套是我给你的。哎呦，我真的不要啊！您不要啊？啊，弄丢了。
1: 哎哎哎，别别别！好，谢谢谢谢。
0: 那你戴上试试，可合不合适？我帮你拿着啊，快快戴呀，试试。
1: 啊，
0: 怎么样？暖和吧？啊，我看看我看看。
1: 刚刚好哎，哎呦，热乎热乎的啊！谢谢。
0: 哎，挺好的啊，来来来，那这个就你们两个一块儿吃啊。
1: 谢谢。
0: 挺好的啊。
1: 是。
0: 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好好。

0: 哎，先不能上床呢啊，要先刷牙。
1: 可我没带牙刷。
0: 你看这是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好吧。
0: 刷牙吧啊。严立毅，你书包里怎么这么多树叶啊？
1: 拔根儿，拔根儿用了，你别扔了啊。
0: 哦，拔根儿用的。好好好，我给你收好啊。你怎么就一支笔啊？我再送你一支。
1: 别别别，我就一支笔，我够了，够了。
0: 行，那你脱衣服吧。
1: 嗯。
0: 哎，李毅，都好几天了，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打架了吗？
1: 能明天说吗？
0: 可以，但今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觉了。
1: 为什么？
0: 担心你呀。
1: 那我跟你说了吧，你可不要告诉别人。
0: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
1: 好吧，那我跟你说吧，说不定你能帮上我姐。
0: 你姐？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

0: 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五月，我们欢庆劳动者的节日，因为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五月，我们礼赞劳动之光荣，崇高、伟大和美丽，因为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生逢伟大新时代，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动开创未来，奋斗成就梦想。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捏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这一瓶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9: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0: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

0: 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2: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3: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
4: 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5成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5: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6: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7: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8: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9: 读书
10: 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11: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12: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13: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14: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1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 词韵情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哎，李毅，都好几天了，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打架了吗？
1: 能明天说吗？
0: 可以，但今天晚上我肯定睡不着觉了。
1: 为什么？
0: 担心你呀。
1: 那我跟你说了吧，您可不要告诉别人。
0: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
1: 好吧，那我跟你说。

0: 说不定你能帮上我姐。
1: 你姐？丽云到底怎么了？哎呀，我之前去你们家，我觉得你妈妈和你姑姑也有点不对劲儿啊。
0: 有个叫林大祥的坏蛋，他每天都缠着我姐，我姐每天都躲着他。有一次，他还想趁机欺负我姐呢。
1: 林大祥，是他打的你？
0: 我想教训他，结果被他发现了。
1: 丽，我知道你想帮你姐，但你以后可不能再自己去找林大祥了啊！
0: 不找他，是让他这么欺负我姐。
1: 你告诉你妈了吗？
0: 我答应我姐不告诉我妈的，姐也不告诉妈妈，她说怕妈妈伤心。
1: 不告诉你妈就没法帮你姐。
0: 可我都答应我姐了，我能保护她，我也能解决这事儿。
1: 丽毅，我告诉你，这种事儿只有大人出面才能解决。你自己偷偷的去找林大祥，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妈妈不担心死啊？
0: 那你别说是我说的，我怕我姐骂我。
1: 行，我保证不出卖你。但这事儿不能再耽搁了，必须得赶快跟你妈商量一下。
0: 那你千万别跟妈妈说，是我说的，一定不能饶了那个大坏蛋。
1: 我知道了，你赶快睡觉吧。
0: 嗯。
1: 嫂子，谢谢你的泡菜。
2: 应该是我谢您。丽毅还算听话吧？
1: 特别听话，早晨他还背了课文呢，背得可好了。
2: 哦，那就好。
1: 最近家里都还好吧？
2: 哦，还好。
3: 心如，快点吧，不得了了！哎呦，韩老师，您在，刚好丽云呢被林大祥堵住了，太欺负人了！
4: 林大祥
5: 在哪儿啊？
3: 就在厂门口，快点去吧。
5: 好，
3: 丽云都疯了，都疯了！
5: 躲，我让你再躲啊！你以为你能躲到哪儿去？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得把话说明白了。
4: 你放开我！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别再缠住我了。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5: 哎，话说话，别动手动脚的啊！
6: 关你屁事儿啊！
4: 你想干什么？
6: 哎呦，丈母娘也来了，这下可好了，人齐了。
5: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啊！请你自重。
6: 哎呦，你真是个读书人呀，说话都文绉绉的。不过你是哪根葱啊？干嘛管我的事儿？连绿，你自己说，你是不是我林大祥的人？我俩是不是两口子？
4: 不是，我跟你没关系。林大祥，你嘴里不要不干不净的，离我们家林云远一点，要不然我
6: 说妈，您这态度我可就不能忍了。我今天既然敢在厂子门口堵他，我也就不怕什么丢人现眼了。大家听好了啊，我跟大家说说我跟严丽云的事儿。
4: 我跟你没事，你滚。
6: 严丽云，你真是撂爪就忘了啊。你不是姑娘这事儿，你没忘了？
4: 林大祥，我要杀了你！杀了你！
6: 你已经是我的人了，我们俩在一起时间也不短了，你不承认？没事儿，行，我提醒提醒你，各位也帮我做个证啊！我和严丽云呀，每次都在我家菜窖里，
5: 不听他胡说八道。
4: 说你，
5: 你回家，
4: 你干啥？
5: 回家，回家！
4: 我要杀你！
5: 丽云，
4: 别杀你！
5: 丽云，
4: 杀你！
2: 回去，别理他这种人。
5: 哎，林大强，你要再这样，我对你不客气了啊！
6: 哦，我明白了，你是看上我媳妇儿了，还是我丈母娘啊？
5: 看你真是欠教育！
6: 我干嘛？
4: 韩老师，不用打这种人，打这种人脏了我们的手。
6: 大家快看啊，丈母娘心疼女婿了。
4: 我们家丽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5: 你要再胡说八道，再耍流氓，我们就找派出所了。
6: 哎呦，我好害怕哦！你找啊，那地儿我最熟，我岳母我也见过，严丽云也收了我定亲的钱，我这是明媒正娶，七媒八聘呢，我还怕警察？
4: 什么定亲钱？
6: 500块钱呢？
4: 你胡说八道！我家女儿根本不会拿别人钱。
6: 哎呦，想赖账！严丽云，我告诉你。你要不想嫁给我，就谁也别嫁，我看谁敢娶你。

0: 你哭了吗？哎呀，韩老师，谢谢你来帮忙。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嫂子，你打算怎么办啊？林大祥的妈就在咸菜铺，我准备现在就过去找他，好好谈一谈。
1: 有用吗？能生出这么个玩意儿，他那个妈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弟儿，这种话不要随便乱说。
2: 我陪你去。
3: 你一个人对付不了林大祥，
4: 哎，对对对，我也去，我也去。你就别去了，在家里好好看着李玉，别再出事。哎，保护他，保护他，哎，保护他，哎，哎，大嫂，
3: 有人吗？
5: 林大祥，
3: 谁啊？来了。林大祥。哎呦，给我送媳妇来了啊！<笑>
0: 我想和你谈谈，也想见见你母亲。
3: 见谁？我妈。哎呦，您这是想会亲家呢，还是要给我妈告状？
0: 你别再折腾丽云了。
3: 你这样会逼死他，是他要逼死我。您知道您姑娘都会耍我玩吗？啊，当初耍的我团团转，一转头不认识我了。哼哼，哎呀，当我林大祥是吃素的呢啊！
4: 林大祥啊，我们不想和你吵架，心平气和的好好谈谈，行吗？
3: 你谁呀？你不是还想抽我呢吗？来呀，抽啊，来呀！现在假模假式的转了。
4: 我跟你谈不着，那我想和你谈谈，行吗？妈，你想跟我谈，行啊，先还钱。丽云真的欠你钱了吗？我怎么就不相信呢？
3: 废话，欠我800多呢。
4: 你原来不是说500吗？什么500800的？到底带钱没有？没钱别废话。
0: 钱我是带了点的。 但是你也不能信口开河的胡乱要钱，你必须说清楚你跟丽云的关系，你这样逼她，她会活不下去。
3: 哼，我还活不下去呢。

0: 不然呀，这事儿没完。
1: 林大强，你别耍混蛋啊！哎，
2: 你要干嘛？
1: 你动一个试试。
0: 开门！
1: 你开门！
2: 林大强，
1: 你说出真相！你说出真相啊！你不能再这么闹下去了。
0: 哼，他要嫁给我，这事儿就算结了，不然没完。
1: 你想得美，还嫁给你？你做梦去吧！
0: 哼。 你管寡妇家什么闲事儿啊？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混蛋，你给我出来！
1: 你别嘚瑟，等老子找你的时候再说。

0: 对不起，丽玉，我这当妈的真是没用。
1: 这怎么能怨你呢？是林大强的江湖太混账了，丽云也是太小了，还不懂得保护自己。丽
0: 云也就才17岁，要不是我同意让他进工厂，他也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不能再让他受伤害了。
1: 现在要稳定丽云的情绪，林大强那边我们继续做他母亲的工作。你别害怕，有我呢。
0: 我不害怕，我也得让丽云坚强起来，对他这样的人不能够畏惧。

0: 丽云啊，早上啊，你姑去厂里给你请了假，车间里的人啊都很关心你。
1: 他们是不是都在议论我？
0: 没有人议论你，都知道是那个家伙啊胡说八道。
1: 真的吗？
0: 真的，妈怎么会骗你呢？妈相信你，所有的人啊都相信你，你自己啊也一定要坚强起来。女儿啊，这人的一生啊会遇到很多人，有好人也有恶人，遇到好人帮助我们，我们就在心里感恩，遇到恶人呢，我们也不能胆怯。
2: 丽云，开门啊。丽云，
3: 妈，他来了。
0: 不怕不怕啊，妈在这儿呢啊。
3: 妈，你不要走。
0: 不怕，妈出去啊，把他轰出去。这件事情啊，一定要讲清楚。啊，乖，待会儿啊，待在屋里，哪也别去啊。嗯。
4: 林大强，你们别在这儿胡闹啊！兄弟们，上！
5: 站开！
6: 站开！别
7: 让他进去！
6: 你们干什么？你们！你们干什么？你们！
8: 哎呦，今天人不少啊！好，今儿个咱们就当面把话说清楚了，我要娶严丽云。
9: 我还不算娶吗？
10: 林大强，我不会再让你侮辱我，你可死！
11: 我回复你回去啊！
10: 慢一点，滚！
11: 别别别，
4: 放下，放下！
11: 别
8: 哎呦，还跟我玩寻死觅活这套是吧？呸！
10: 你是有病！

0: 快送医院！快快快！你不知道韩老师怎么样了吗？千万别出事，要不也太对不起人家了。哎呀，哎呀，大夫，我女儿怎么样了？
1: 她手腕的伤口不深，血止住了，身体没有大碍。
0: 啊，
1: 但是她的情绪很差，我担心她再寻短见，家里人还是要好好开导她。
0: 谢谢您，大夫，我一定看好他。
2: 谢谢他，
0: 谢谢。
2: 妈，
0: 李刚，
2: 你怎么样了？
0: 李玉没大碍了，你放心。
3: 哎，对对对，

0: 家里头怎么样？那个混蛋以为把那个韩老师给打伤了。
1: 韩老师被公安带走了。
0: 啊？这
2: 什么？
0: 抓错人了吧？
3: 那混蛋林大祥恶人先告状，他跑到派出所去说，是韩老师还有祥子叔打伤了他。
0: 哎呀，这太冤了吧！我去找他们。
4: 爹，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丽云，我现在就去派出所，你们好好的看着丽云啊。
0: 哎，哎，你们俩看着，我去。啊，
4: 我没骗您，真的是林大祥恶人先告状，他把我女儿都已经逼得割腕自杀了。韩老师和祥子是为了保护我女儿才跟那帮人动手的，你可千万不能冤枉好人呐。
5: 他们见义勇为可以解释清楚，你们要不要看看他里边给我挠的？
0: 哎，那是要你冤枉好人，换作是我也挠你。
5: 爷爷，你吵吵什么呀？这里是派出所。
4: 老赵可真的是冤枉啊！要是他们两个因为保护我女儿被抓了，那我可真是太对不起人家了。
5: 没有抓他俩，他们打架，两伙人我全扣了，但是双方都得好好教育教育。
0: 哎，老赵，这个林大祥就是个臭流氓，你必须把他抓起来。
5: 对了，你们刚才说他欺负你们家姑娘？
0: 就是他。
5: 怎么回事啊？要不要报案？
0: 报案？
5: 林大强呢，不是个什么好玩意儿，但是没有你们当事人报案，我没有理由抓他呀。
0: 那我报案。
4: 爹，哎呀，嫂子，得想想办法治治这个混蛋，免得他一天到晚在外面破坏丽云的名声。 我担心一报案事情闹大了，对丽云的名声会更不好。报不报案，让我再想想。
0: 那现在怎么办呢？
5: 这样，我好好教育教育这小子，如果他再犯混蛋，我再治他。
0: 一定要好好的治这个混蛋。
5: 好。嫂子，
4: 什么事？你受伤了，真是对不起。
6: 我没事儿，不用大惊小怪的，我真没事
7: 儿。丽云怎么样了？
4: 她在医院里已经脱离危险了。
7: 那我去看看她吧。
4: 还是先别去了。我怕人多，让他受刺激。
7: 倒也是，
6: 我照顾他。
4: 祥子，
6: 啊，
4: 你也受伤了？
6: 我没事，我啥事都没有。没啥事，我就先走了。
0: 哎，等会儿。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啊？平时看你说话能言善道的，你怎么一进来派出所，怎么哎说话都不利落了？还让老赵给你扣下了？
6: 再让我见到林大祥的猫了那会儿。
0: 你冲着我吼什么呀你？
7: 我们走吧啊！
0: 蔡翔，哎，蔡翔，我叫你，你没听到啊你啊？哎，你听没听说过那个韩老师因为打架的事儿被学校给批评了？
6: 那学校的事我怎么知道啊？
0: 我刚才去学校找他，没见到他人。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6: 去哪儿了？去哪儿了？那韩老师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啊？
0: 那你干嘛阴阳怪气的？你什么意思啊？
6: 我还能有什么意思呀？那我也是因为打架的事被粮店扣了工资的。我还能有什么意思呀？
0: 你得了你！这事你要做比较。行，我严爹啊，谢谢你蔡翔大哥啊，帮了我们严家。
6: 哎呦，我也谢谢你，你不用谢谢我，我没有在帮你，我是在帮我嫂子，我是在帮丽云。
0: 行了，你瞧瞧你吃醋样子，挺像小男人的。
6: 谁吃醋了？谁吃醋了？谁吃醋了？
0: 我就说你吃醋了。还有你啊，要不是你点了韩老师那把火，这个家能吵得起来吗？都是你的冲动啊，坏了事儿。
6: 你说我帮你们家打架，我还打错了是不是？啊，我招谁惹谁了呀？我啊，我怎么了我？
0: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你
6: 不能
0: 跟你说话了，看我脸！
6: 哎呀，太好了，那你不要说了。
0: 你真的有病啊你啊！
8: 慢点，吃个饭急什么呀？
9: 嗯，今天有晚自习，我得早点回去。
8: 伤怎么回事啊？一进门我就想说了。
9: 哦， 昨天打篮球不小心碰到了。
8: 编，接着编。
5: 你帮你媳妇打架被派出所带走的事儿，我跟你姐都知道了。
9: 哎呀，不是带走，是配合调查。
8: 你别解释了，今天晚上别要回宿舍去住。
9: 不行，我还有事儿呢。
1: 你有什么事儿啊？不就是李心如姑娘的事儿吗？只要一跟他们家沾上边，我们就跟着倒霉。
9: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家女儿无辜被欺负呀。
1: 无辜？他姑娘不就是男女关系的事儿吗？有李心如那样的妈，能教出什么好孩子来呀？
9: 哎呦，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现在正是严家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能不管。
1: 哎，我就纳闷了哈，哎，这李心如有什么好啊？把你迷得五迷三道的。
9: 在我眼里，她哪儿都好，心地好，人品好，待人接物、学识谈吐都好。
1: 呦呦呦呦，看你离了那李心如还不行了呢，是吧？
9: 对，我吃饱了，回宿舍。
1: 哎，
5: 班长，
1: 你奶奶不许走。
5: 你弟弟啊，怎么一见面就吵个没完没了啊？
1: 李心如把他魂都勾走了。
5: 哎，雨禾，不是我说你啊，刚才那些话说的有点过分啊。
1: 我过分吗？我过分吗？啊，你没看他说起李心如那样。
5: 李心如的确不容易，一个寡妇带那么几个孩子，咱们能帮就帮着点吧。
1: 哎，我说你什么情况啊？啊，你是不是也觉得那李心如好啊？你要觉得他好，你也找他去啊。
5: 你怎么能不讲道理呀？你知道吗？李先生的女儿听说他割手腕了，你背后这么说言母女的，那韩昌能不生气啊？
1: 行，李心如家的事我不说，我不管，行了吧？我不吃了。
9: 哎，

0: 林大小的母亲吗？呀，你就是严玉英他妈呀！我是，我今天来是想跟你。
1: 你少废话！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我儿子是哪得罪你们了？让你们逮得鼻青脸肿的！我告诉你们，我们孤儿寡母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0: 林大小妈妈，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我家丽云跟林大小什么关系也都没有，请你以后不要让你的儿子再缠着我女儿了。
1: 我呸！
2: 你家女儿是什么精子玉呀？我儿子为了她出生出去还了呢，这怎么算呢？哎，
3: 那我们今天可要把话说清楚啊！林大祥要是再胡来，我们可饶不了他。
1: 你们别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你们，你们也不去打听打听，三家店小辣椒我怕过谁呀？
2: 都给拼了你！
3: 你放，你这样。
4: 班长，我还得麻烦您，我还得给丽云请一个礼拜的假。
5: 可以，让丽云好好休息休息吧，反正现在厂里也在查食物中毒的事儿，生产基本停了。
4: 厂里有人食物中毒？可不嘛，20几口子呢，食堂都关了。
5: 这么严重？
4: 听说好像厂里认为是林大祥送来的咸菜有毒。
6: 林大祥，对，听说那个林大祥逼着管食堂的主人买他家的咸菜，据说好多咸菜都发霉了。哼，那个林大祥真是个混蛋，把丽云害成这样，又来害全厂的人，真该有个人好好收拾收拾他。我也听说了，应该就是林大祥的咸菜导致大家食物中毒的，连厂长都住院了。
0: 那会。
7: 怎么处理他呢？
8: 这得看情况吧。好像厂里请了省医院的人来做鉴定，等鉴定做完了，才能说处理的事儿。麻子叔，
9: 叔，麻子婶儿，麻子婶儿，麻子婶儿。哟，
10: 麻子叔。
11: 您能帮我照看一下丽丽吧？
10: 丽云还没找到啊！哎呀，来，丽丽交给我吧，你赶紧去找啊！赶紧去找！
12: 乖乖啊！丽丽，
10: 哎，你有没有找过派出所的老赵啊？
12: 去报告过了，派出所派人在公路和山前找，我们一家人都在外面找呢。
10: 哎呦，真是的！哎，当家的，你也赶紧帮忙忙去吧，好吧？啊！
12: 哦，对对对，赶紧等着我，我去拿手电筒去啊！

0: 哎，
1: 哥，我也想去找我二姐。
0: 大圣乖啊，赶紧进里头跟你大头哥哥去玩，姐姐是一定会回来的，放心啊。
1: 嗯。
2: 婶儿，谢谢您。
0: 都啥时候了，还说这些客气的话，真是的，你妈肯定是急疯了。李刚啊，你可要带好你的弟弟妹妹啊。
2: 嗯。
3: 哎，咱到后山找找去。
0: 哎，好嘞，好嘞，
3: 我们去了啊。
0: 好，慢着啊。

0: 嫂子，
1: 韩老师，
0: 你一个人上山太危险了，我陪着你。
1: 让你受委屈了，因为我被打成这样。
0: 哎呀，我没事儿，找丽云要紧啊，走。
1: 丽云，
0: 丽云，
1: 丽云，
0: 丽云，
1: 丽云，
0: 丽云。嗯，
2: 天都亮了，你妈跟韩老师都还没回来。我跟丽毅啊，把火车站的宿舍都找过了，就是没找到丽云，担心死了。
0: 不行，我再去找。
2: 你再……哎呀，一大早的吵什么呀？
3: 让让，静茹，
4: 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2: 嫂子，你回来了，你找到丽云没了啊？你找到丽云没？
3: 嫂子，
2: 这什么啊？我看看，哎呀。
3: 处女鉴定书，丽云她
0: 什么？哎
4: 呀，丽云呐，这真是被逼上绝路了呀！这
5: 起出事了！
2: 哎，嫂子，
5: 嫂子，
0: 妈，

0: 怎么笑了啊？别傻了，你不是自己一个人活着的啊？那个赵先生，能告诉我你是谁吗？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啊？我送你去医院吧。
1: 哎，不是不是，我就想

0: 我看看你受伤没有。行行行，我不碰你了，不去了，行吧？怎么这么绝呢？哎，你说你都冻成这样了，我爸还有特别特别着急的事要做，可是我又不能把你一个人放在这儿啊。
1: 行吧，你去，我也去，我就陪着你。

0: 哎，小姑娘，小姑娘，来来来，干嘛哥？
1: 啊，快出来，出来什么？哎呀，啊，
2: 让你去河边绘图，你怎么想和姑娘回来啊？
3: 哎呀，哎，这边病了吧？
0: 哎，行行行，你别起来，我们不去医院啊。
3: 这到底是谁呀？跳河的？
0: 她是我妹。
4: 你看什么呀？我告诉你啊，你好好盖上被子捂捂汗，我呢给你借件干新的衣服去啊。
0: 来来来，盖好了。好，走走走，出去出去。
4: 哎呀，别看了，
0: 干嘛干嘛去？
2: 阿玛涛，你啥时候有个妹妹了？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呀？
3: 猪脑啊你，自个琢磨去。哼，你这姑娘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嗯，
0: 她真的是我妹，
2: 真是你妹
0: 啊？
5: 那你们叫
6: 马月。
5: 马月
6: 啊，真的，
5: 真的，我叫马腾，他叫马月，不信啊，问我爸妈去。哎呀，
6: 听起来有点不好听。哎，那你的爸呀？
5: 谁爸？
6: 你爸
5: 为什么来找你？
4: 刚考，不想考了，离家出走。
3: 哎呦，你妹这脾气可真够大的，这么大老远跑来。
4: 哎呦，可不是嘛，我跟你们说，千万别刺激他，啊，嗯。

0: 哎，醒了。
1: 哎，我梦吗？还烧吗？你说你都烧一天了，我们都很担心。我想看一下，你还烧吗？
0: 对了，别跟自己过不去。
1: 哎，好像不烧嘞，啊？行，我给你弄点吃的，吃完以后啊，你就有劲儿了，啊？
0: 哎呀！哎，来了。
2: 醒了，妹子，好点没？
0: 饭来了啊，饭来了，
3: 赶紧吃点吃啊，别让你哥给抢了。
4: 我不饿，你吃吧。
1: 老哥怎么能跟老妹抢饭吃呢？那我成什么人了？
3: 哎呀，行了，马达，哎，谁不知道你是咱们测绘队最能吃的一个啊？
1: 得了吧你，你敢称第二，我不敢称第一，好吗？小李是不是？
2: 好了，行，走。
0: 好了，谢谢啊。
2: 慢慢吃。
0: 他们走了，哎。
1: 你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吃呀！
4: 你生病了？
3: 不能够，
1: 我让你赶紧吃，吃完呢，我还有奖励给你啊。
4: 为什么说我是你妹啊？

0: 我这看你吧，不太想让别人知道你的事儿，所以我就说你是我妹，这样我同事不会打扰你了。我这么做，你不会不高兴吧？
1: 你这个画的是什么呀？
0: 哦，这个，哎，就是各种图案啊，你看看。一般人都看不懂，我们吧是测绘队的。
1: 测绘队
0: 啊，
1: 是干什么的呀？
0: 测绘队吧，它就是各种画图了。
1: 马腾，谢谢你，马腾大哥。
0: 不用客气啊。现在呢，你知道我的名字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吧，
1: 我不想说。
0: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啊。
1: 我叫严丽云。
0: 我不是想问这个问题，我是想问你啊。我呢今天晚上不住这儿了，你要住这儿自己觉得怕，我把小李叫过来陪着你住，你觉得行吗？
1: 啊，好啊。
0: 那行，我叫他去。奖励来了啊！怎么样，爹？邓丽君的歌。
1: 邓丽君？
0: 嗯。
1: 是谁啊？我不认识。
0: 邓丽君她是一个歌手，她唱的歌特别好听。啊，行吧，你慢慢吃，好好听啊！我先走了。
2: 早点休息啊！

0: 谁啊？怎么了？谁来了？谁来了？
1: 你干嘛吓成这样？不知道你哥每天早上在封病啊？
2: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
2: Good morning， 早上好。English 英文，欢迎来到英语角啊。
1: 昨天我们俩听课听得特别晚，今天能不能就不参加您那个 English Corner 了？
2: 不行，我如果一天不练英文，我老妹就跟我老爸讲，他可严了。
1: 不可能，小月这么老实的人是不会告密的哈。你赶快回去，让我们俩好好洗个脸行吗？
2: 嘿，你呀、啊、洗不洗都一样啊。赶紧的。哎，
0: 可是我不太会英语。
2: 那这样，我们今天啊，来点容易的，啊，来，姑娘坐这儿。
0: Sorry
2: 啊。嗯，好，开始啊。
0: 我们玩什么呀？我英语不太好。
2: 没关系，我们呢可以做比。哎，鼻子 ，nose。眼睛。
0: 啊。爱。
2: 哎，对了，还没有完呢。
0: 爱。嘴巴
1: ，mouth。耳朵。
2: 啊。
1: 耳朵你都不会。
0: 耳朵是 ear。
2: 哦。哟。鞋子。天空
0: ，sky。
2: 哎，窗户
0: ，window。
2: 哟，蝴蝶呢
0: ？butterfly。
2: Oh my god！
3: 全体起立。

0: 一致一掌声。嫂子，你多少吃一点东西吧，啊？
1: 韩老师，谢谢你。您还得上班，赶紧回去休息吧。
0: 不行，我不放心呐。要不，今天晚上我就住在立刚屋里，万一林大想来了，也好有个人照应啊。
1: 不用，我不能再给您带麻烦了。韩老师，您说这李云能上哪儿呢？这在哪儿能找着他呢？
0: 嫂子，你别着急，现在大家都在帮忙找呢。我看你还是睡一觉吧，再这么下去身体会扛不住的。
1: 李云肯定是出事了，这孩子为证明清白自己去做鉴定，只有离家出走，我看他是不打算回来了。
0: 你放心，李云不会不顾这个家的。
2: 嫂子，嫂子，嫂子，你们可回来了？
0: 八子哥，
2: 云云找着了吗？
1: 没有。八子哥，这两天可能还得麻烦你照顾一下大圣和丽丽。
2: 嗨，嫂子，你这话说的，谁家还没有个忙得掰不开柳的时候啊？何况还关系到家里姑娘的名声。哎呀，这林大相得想办法好治治他。
0: 麻子哥，林大相他们家人怎么都……
2: 嗨，你是外来的，你不知道，这个林大相之所以那么混蛋，就是因为有这么个妈，远近有名的泼妇啊。
1: 这之前怎么没有听说过林大响这么个人呢？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

0: 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倒。
1: 太好了，
2: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3: 哎呦，确实是其实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4: 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5: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6: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7: 吃海参啊，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啊，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9: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0: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9: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2: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6: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

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加强网安意识，减少安全隐患，惩防欺诈蒙骗，除掉网络犯罪，加减惩除小运算，网络安全大民生。

0: 播种童真，见证成长，在这里听见你的声音。Hello，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你们正在收看的是合作市广播电视台少儿节目《萌主来了》，我是小儿姐姐。今天小儿姐姐要推荐的一本好书是《神奇校车》。卷毛老师的校车太神奇了，能缩小钻进蜜蜂窝，还能潜入海底跟着它冒险。能弄懂蜜蜂是怎么采蜜，鱼儿是怎么呼吸，学科学就像玩探险一样那么轻松。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要有请我的好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他今天的美文分享吧。
1: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尚宁。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是《日月潭》。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在台湾省中部的山区，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许多名胜古迹。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清晨，湖面上飘着薄薄的雾，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中。中午，太阳高照，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日月潭风光秀丽，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
0: 非常感谢小朋友的精彩分享，书生老狼就到这里了，下面请收看趣演说。萌主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趣演说。童年藏在每一次勇敢的尝试里，每一步都印着成长的足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一位小朋友走进他的勇气时刻，看看平凡的小事里藏着怎样了不起的力量吧。
2: 今天来到趣演说，说说我的小想法。大家好，我是罗一诺，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超酷的品质——勇敢。你们知道吗？勇敢就像小火箭，能带我们冲破害怕的云层；而胆怯呢，就像小蜗牛的壳，虽然能躲一时，却走不远。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演讲比赛，我看着台下好多同学腿都软了，心里想着要是忘词了怎么办，肯定会被笑话的。轮到我上场时，手心全是汗，但我想起老师说的，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也敢试。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大声地讲了起来，虽然有点紧张，但我真的做到了。所以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做个勇敢的人吧，因为勇敢能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厉害。
0: 好了，趣演说暂时告一段落，下面请收看首偶小剧场。萌主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精彩首偶剧场。今天我们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故事。

0: 昨天我听录个
1: 是不是砰一下就会亮呀？我只见过白色和棕色的蘑菇呢。
2: 我妈妈说有的蘑菇能吃，有的蘑菇不能吃，发光的蘑菇会不会有毒啊？
3: 就算有毒看看也没关系吧，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会发光的蘑菇呢，再去看看。
0: 我也想去，要不咱们明天一早就去东边山坡，带上篮子，就算不能碰，远远看一眼也好呀。
2: 可是我怕黑，要是躲到半路天黑了怎么办？
4: 我们可以带火把呀，我家有松脂做的火把，能烧好久呢。
3: 我还可以把我的壳擦亮点，要是火把灭了，在月亮底下我的壳能拿小灯笼照一会儿。
0: 太棒了，
2: 就这么说定了，明天太阳出来后出发，中午前肯定能到，
3: 天黑前赶回来，绝对安全。
5: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猴的刘一泽，来自大洋路小学一年级二班。一想到能看到会发光的蘑菇，我就特别兴奋，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有朋友一起去冒险，就算看不到也很开心，下一期肯定更热闹。
6: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兔的宋鹏景，今年六岁了，来自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一年级六班。一开始我有点怕黑，但想到和朋友在一起就不害怕了，和朋友一起去探索新鲜的事，这种期待的感觉真好。
7: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羊的张一诺，今年七岁了，来自菏泽市第三实验小学一年级四班。我觉得不管蘑菇能不能发光，去商量着探险的过程很有趣，朋友之间一起做决定想办法，这种感觉特别温暖。
8: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乌龟的耿雨桐，今年六岁啦，来自中山路实验小学一年级八班。能想到用壳当灯笼，我还挺得意的。慢慢走没关系，只要能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再慢也值得。期待明天啊！
9: 小动物们决定明天去东边山坡看发光的蘑菇，还准备了火把和灯笼呢。那他们明天能顺利地看到发光的蘑菇吗？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呢？我们下期再看吧。好了，接下来请收看盟主剧场。
10: 这是谁小时候的相册吧？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呀，这是我爸爸童年的相册。
11: 童年的相册，哈！
10: 爸爸有一本童年的相册，里面珍藏他儿时的照片。嘿，这些照片真逗，想不到爸爸小时候也淘气好玩。你看，
11: 啊，
10: 爸爸骑在木马上，望远镜挂在胸前，一只小手枪别在腰后，那神气还真像一个将军。
11: 将

0: 吵，别吵。最滑稽的要数那一张，爸爸穿着长衫，摇着小扇，鼻子使劲往上一翘，嗨，还真像个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哈！
0: 那一张更叫人开心。
1: 哦，
0: 爸爸在海滩上为大家做饭，脸上抹得花花哒哒，袖口还烧出俩大窟窿眼儿。这张也很特别
1: 哦，
0: 爸爸骑在他爸爸的背上，撅着嘴，扬起手，指挥战马向前杀，
1: 杀杀杀！
0: 那调皮劲儿，折腾的人够呛，
1: 够呛！哈！
0: 这张

0: 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1: 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2: 羡慕羡慕羡慕。
0: 可是我们的童年呢？我为什么找不到这种感觉？
2: 对呀，找不到这种感觉。哎，
0: 算了，不想了，去玩喽。来呀来呀，快来呀，
3: 这个 feel 倍儿爽，倍儿爽，这个 feel 倍儿爽。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多大了还吵吵闹闹的。
0: 哎，老爸就是这样呵斥我的，他当时也骑过木马打仗呢。
5: 我喜欢唱歌。
6: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
4: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0: 我喜欢跳舞。
4: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5: 我喜欢画画，看，这是我画的画。
4: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0: 我喜欢表演，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4: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还不快去学学作文，做做算术。读书最重要。
2: 读书读书读书。
7: 我多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七彩的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见见窗外美丽的春天。
0: 我多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七彩的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看看世界碧蓝的天空。
4: 对不起宝贝儿，爸爸忽视了你的感受。走宝贝儿，爸爸带你去郊游。
2: 耶，去郊游了。
8: 跳动的火焰烧红了峥嵘的长空，
9: 在红雾团有一面英雄的战旗，色彩凝重，淡季斑斑。
10: 94年如此漫长，而你却风采依然。
11: 94年前的

0: 在这面红旗下，一群年轻的男儿匍匐在南昌古城冰冷的战壕中。
1: 他们是战士，
2: 不，几年前他们还是工人、农民，甚至是学生，而现在他们把红旗的一角系在胸前，就成了军人。
1: 军队诞生了。
0: 从那时起，这面红色的旗帜在烽火硝烟中迎风飞扬。
3: 从巍巍井冈到吴起古镇，这面红旗融入会师的海洋。
4: 从五次反围剿到25000里长征，有红旗引路，铁军所向披靡。
1: 铁军所向披靡，
5: 孩子的那场湘江阻击战吗？
2: 政委，政委，弹药打光了，怎么办？
6: 不是还有手吗？拿起刺刀跟我上。
7: 你的伤太重了，不可以再战斗。作为你的卫生员，我命令你。
6: 在红谷川没有不能，担架上我听你的，可现在旗帜就是命令。
2: 政委，红谷川不能没有你呀。
8: 18岁是什么样的？
9: 翻开历史的篇章，不同年代的18岁青年给了我们答案。时针拨回到1949年4月，
10: 那是渡江战役前夕，18岁的严红英加入了船工队。
8: 我叫严红英，大家都叫我英子，今年已经18岁了。我就想划着小船送解放军叔叔们过长江，可排长叔叔说我太小，说什么也不让我冒险。
10: 英子从小在江边长大，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漩涡，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8: 我都18了，前线需要战士，革命需要群众，我为什么不能上战场？
4: 时光飞逝30载，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
9: 满怀梦想的张华妹却因私自贩卖纽扣被打击而烦恼着。
2: 我叫张华妹，今年18了，家里排行老七，我家有10口人呢，每天都特别热闹，就是生活有点窘迫，我想出去闯闯，让家里人都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
11: 可小梦想却遇到大困难，街坊邻居不理解，管事的人也为难，他叫卖的纽扣撒了一回又一回。
2: 我就是想堂堂正正的在解放北路卖扣子。
4: 午夜的宁静，一个时针指向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12: 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中国代表团，也照亮了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13: 我叫华天，是一名马术运动员，今年刚满18岁。明天我们要参加北京奥运会了。有人说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孤独的参赛选手，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4: 那天马术赛场内人声鼎沸，可他却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和他并肩作战，但他依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赛道。
13: 我一定可以的。
10: 总攻开始了，江面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子弹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淌，可他不怕，在他的心中解放军就是他的亲人。
8: 我要加快划船，抓紧时间送亲人平安过大江。
9: 1980年7月，在张华

0: 的坚持下，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1: 这几天我发现这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发可以合法经商的表格，但很多人都犹犹豫豫的，不敢相信。
2: 可他敢相信，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得选择相信。10101张华妹
3: 到。
4: 那天当华天从赛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断听见有人为他呐喊，
0: 可我看着升旗台上没有五星红旗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祖国有一支梦之队，可马术运动却只有我一人。
5: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华天敢于做第一人。
0: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8年后、12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6: 18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
7: 曾经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
2: 18岁的张华妹同志，你好，漂亮裙子会有的，顿顿饱饭也是会有的。
4: 43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
5: 18岁的华天同学，你好啊，21年的东京奥运会救人的队伍，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8: 这13年，祖国山河璀璨，日新月异，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正聚焦中国。
2: 火中的青年有18岁的肩膀，担起了解放中国的历史重任。
8: 春风里的青年有18岁的勇气，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奋斗足迹。
9: 新时代的青年
0: 用18岁的奔跑，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缩短。这就是一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信念。
8: 未来属于青年，中国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国青年永远更青春。
1: 18岁是什么样的？
0: 翻开历史的篇章，不同年代的18岁青年给了我们答案。时针拨回到1949年4月，
6: 那是渡江战役前夕，18岁的严红英加入了船工队。
1: 我叫严红英，大家都叫我英子，今年已经18岁了。我就想划着小船送解放军叔叔们过长江，可排长叔叔说我太小，说什么也不让我冒险。
7: 英子从小在江边长大，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漩涡，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1: 我都18了，前线需要战士，革命需要群众，我为什么不能上战场？
5: 时光飞逝30载，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
0: 满怀梦想的张华妹却因私自贩卖纽扣被打击而烦恼着。
1: 我叫张华妹，今年18了，家里排行老七，我家有10口人呢，每天都特别热闹，就是生活有点窘迫，我想出去闯闯，让家里人都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
2: 可小梦想却遇到大困难，街坊邻居不理解，管事的人也为难，他叫卖的纽扣撒了一回又一回。
1: 我就是想堂堂正正的在解放北路卖扣子。
5: 午夜的宁静，一个时针指向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4: 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中国代表团，也照亮了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0: 我叫华天，

0: 名马术运动员，今年刚满18岁，明天我们要参加北京奥运会了。有人说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孤独的参赛选手，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1: 那天马术赛场内人声鼎沸，可他却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和他并肩作战，但他依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赛道。
0: 我一定可以的。
2: 总攻开始了，江面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子弹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淌，可他不怕，在他的心中解放军就是他的亲人。
3: 我要加快划船，抓紧时间送亲人平安过大江。
4: 1980年7月，在张华妹的坚持下，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5: 这几天我发现这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发可以合法经商的表格，但很多人都犹犹豫豫的，不敢相信。
6: 可他敢相信，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得选择相信。10101张华妹
7: 到。
1: 那天当华天从赛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断听见有人为他呐喊，
0: 可我看着升旗台上没有五星红旗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祖国有一支梦之队，可马术运动却只有我一人。
1: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华天敢于做第一人。
0: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8年后、12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2: 18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
8: 曾经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
6: 18岁的张华妹同志你好，漂亮裙子会有的，顿顿饱饭也是会有的。
1: 43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18岁的华天同学你好啊，21年的东京奥运会救人的队伍，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9: 这13年，祖国山河璀璨，日新月异，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正聚焦中国。
6: 火中的青年有18岁的肩膀，担起了解放中国的历史重任。
9: 春风里的青年有18岁的勇气，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奋斗足迹。
10: 新时代的青年
0: 用18岁的奔跑，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缩短。这就是一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信念。
9: 未来属于青年，中国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国青年永远更青春。
11: 以上就是萌主来了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可爱的你也想站上舞台大声表达自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联系我们哟。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聚焦三农发展，见证乡土蝶变。这里是沉浸式探访乡村振兴的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大家好，我是韩涛。从田垄科技赋能到乡村产业升级，从返乡人才逐梦到乡风文明焕新，我们深耕广袤沃土，记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奋进征程。循着镇乡的铿锵足音，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菏泽这片希望的田野，共赏乡村新风貌，共听振兴故事。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藏在王吉的宝藏农场，巴以森林邂逅春日童趣，无人机精准投喂，赋能鲈鱼养殖，体质增效。假期出游何须远行，解锁曹县本地游玩新地标。走进王吉镇巴以森林农场，林间风光清新治愈，童趣项目丰富多样，亲近自然，休闲遛娃一站式体验。这个五一，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巴以森林农场。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巴以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明明。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巴以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1: 咱们那个巴以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灯笼，琉璃带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靠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

0: 功夫无数，有心人，哎，小小没够，拦你。
1: 对我来说啊，简简单单。

这不只是徒步，而是一堂身体的历史课。从走完长征路，我们明白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时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加油，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朋友们，我刚刚玩了几个项目哈，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那巩经理，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那你一定付出。

0: 做了很大的一个心血。
1: 是的，那个从建这个森林农场，从开始建到筹划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用的原材料都是咱们林场的树做的，这原生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0: 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1: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0: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多哈，那他们的安全我是怎么保证的？
1: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两天就开始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隐患那个排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0: 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
1: 我们原来是一个明东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吉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吉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为主体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0: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霍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1: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山村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搞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0: 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来这儿就可以了。哎呦，好舒服！清风伴绿意，田园藏欢喜。曹县八一森林农场以自然为目，以童趣为趣，在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吉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八一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想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余亩养殖湖面迎来了鲈鱼投喂的关键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喂新模式，取代传统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投喂的均匀度和精准度直接关系到鲈鱼的成活率和品质。而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养殖的粗放模式。
2: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同时鲈鱼成活率提升了8%，品质更稳定，收益也翻了近一倍。
0: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残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3: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而且我们通过智能控量，避免

0: 出现饲料堆积或遗漏的情况，既节省了饲料，又能保证喂到每一条鲈鱼。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养殖需求优化航线设置，提升投喂精准度。
1: 无人机投喂模式的推广应用是张营街道推动农业科技与渔业养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聚焦渔业养殖提质增效，积极引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养殖技术，搭建科技兴渔平台，让科技红利真正惠及养殖主体，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转型。
2: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兴渔、政策惠农双轮驱动，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进了无人机投喂、水质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带动周边养殖户转变养殖模式。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也会继续推广智能种植模式，让养殖户稳稳增收，让乡村振兴越做越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4: 春生万物，一树香春。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香椿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年轮，当它不再发芽，沉淀百年的木质便迎来了第二次生命。香椿木素有中国桃花心木的美誉，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爆平、开料是木工与木头的对话，从粗糙原料到精致床具，每一步都藏着匠心。大山红木始终坚守着传统的榫卯工艺，以毛与榫的精准咬合，让木材彼此支撑，牢固耐用。切割取直是对自然的尊重，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铆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蔬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安定身心。大山红木香椿木床以自然为本，以匠心为魂，把自然的馈赠酿成日常的幸福。
3: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
5: 藤摇顺轮脉，去无

古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文字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2: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4: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5: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6: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传家远，读书济世长。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彭远。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160提供新闻线索。群众需求在哪里，社会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我市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卫小服务等各项工作，以更有温度、更有质感的民生答卷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一场暖心的致敬城市奋斗者集体生日会在工会驿站温情上演。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代表围聚在一起，烛光摇曳中齐唱生日歌，一同切蛋糕。欢声笑语里，这些平日里风雨无阻的城市奔跑者真正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尊重与温暖。
2: 这也是第一次能和这么多人一起过生日，非常感动。而且我感觉到这几年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被尊重，干起活来更有干劲儿了。
1: 活动不仅送上了装有毛巾、保温杯等专属礼包，还特意邀请了交警围绕骑行安全开展专题讲解，用一个个典型案例提醒大家时刻紧绷交通安全这根弦，
3: 聚焦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发展中感受到温暖与支持。
1: 趁着农闲时节，我市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广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在运场七天乡风文明主题剧目展演精彩开锣，演员们将移风易俗、孝老爱亲融入传统戏曲唱段，让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在剧演，琴书、坠子书、广场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登台，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
4: 我们在家门口都看到这样的广场舞、秧歌、戏曲，让我们感觉到心里特别高兴。希望政府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在家门口都享受到快乐的气氛。
1: 五一假期恰逢我市首次推行中小学生春假，成武县积极开展共享带娃活动，组织家长和孩子们走进乡村，在非遗剪纸手做春卷、环湖。

0: 踏青中开启假日时光，红纸翻飞剪出春字，亲子协作做出美味春饼，把假期托管与孩子体验有机融合，让孩子的童年记忆满载家乡韵味。
1: 在这里我参加了非遗的剪纸活动，我还学会了剪春字，我特别高兴。
2: 希望孩子们不再是只从屏幕里认识春天，而是在真实的乡野中触摸传统，感知自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整合社区、乡村和志愿力量，推出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共享带娃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乡野里收获实实在在的成长，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童年记忆中。
3: 五一劳动节，城市美容师坚守岗位。成武县依托便民助老食堂，创新推出市政补贴加街道保障兜底助餐，百余名环卫工人吃上热乎的免费餐，用专业服务向劳动者们致敬。
0: 中午时分，成武县永昌街道成塘社区便民助老食堂里饭菜飘香，环卫工人们结束清扫，陆续赶来有序取餐。过去不少人午饭只能在路边凑合，如今不用花钱就能坐下来享用营养套餐。
4: 现在挺开心啊，到这个就有饭吃，这不挺好的。
5: 今天吃的是花肉，有这个饭菜，和这个菜花，挺好的，味道挺美的。
0: 今年三月底起，成武县市政部门按每人每天11.5元标准进行餐费补贴，街道利用现有便民助老食堂提供早餐和午餐两顿套餐，一条政府补贴加载体承接加群众受益的服务链条，让环卫工人不花一分钱便走出了吃饭不准时、吃饭凑合的现实困境。
6: 早晨啊，咱这一个鸡蛋、一个包子、馒头、粥，有鲜粥和白粥。中午啊，但是三个菜。
7: 我们的环卫工人无需掏一分钱，在这里就可能享受到像家一样的温暖。在城市社区呢，我们主要依托多元补贴，比如说企业的赞助或者是社会化赞助，另外政府兜底。
0: 一餐热饭，暖胃暖心，资源共享，部门协同的实践，解决了环卫工就餐难题，也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
3: 毕业季临近，国潮国风持续升温，曹县立足成熟的传统服饰产业链，推动汉服文化与高校需求、民族服饰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如今呢，原创中式学术礼服陆续亮相各地高校，民族服饰也迎来销售旺季，特色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
0: 在曹县山河锦绣设计室，河南某高校学生李月星正在试穿一套中式学术礼服，端庄的明代形制搭配学校专属的文化元素，让他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套礼服。
8: 它这个融合了很多学校里的一些特色，门襟上是洗上眉梢，用织布的方式融合了很多漂亮的金线。
0: 依托本地完整的汉服产业链，设计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中式学术礼服的专项研发与落地推广。为了让传统形制更好适配校园场景，团队在版型与纹样上反复打磨，把校徽、校训和育人理念融入设计。
9: 我们是以汉服的形制为载体做了改良，可能更加的修身，更加的便捷，可能更加的符合现代的新青年们的一些形象，以学校的校徽、校训、办学理念、育人特色为内容，做了一套新的，这叫新时代的，叫中式学术礼服。
0: 目前企业已与13所高校展开设计研发，今年毕业季将有8所学校的毕业生穿上中式学术礼服，订单量达到18000套。
9: 从设计、纺织、印花、刺绣、加工，包含着我们现在装我们新中式学术礼服的这个礼盒，都是我们曹县的工艺品，然后我们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
0: 同样依托曹县完整的产业链，民族服饰市场近期也持续走俏。随着物流通道不断优化，当地企业开通了直达广西、云南的快递专线，到货时间缩短了约30%，有力保障了旺季订单发货。
10: 以新工艺、新产品多元化发展，紧跟市场潮流，新拓展了旅拍、婚庆、节日盛装等类型的民族服饰，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得益于本地完善的供应链，日均销售为500单左右，同比增长超过5%。
0: 当地通过园区集聚、要素保障和全链服务，为企业生产创新不断注入动力。目前，曹县已形成全国最大的民族服饰产业集群，占据全网70%以上份额，覆盖55个少数民族，孵化出30多个原创品牌。
11: 深化文化根脉，强化人才支撑，打造品牌高地，与

0: 工、敦煌等阿皮合作，同时开发出民族服饰定制款、旅拍款、研学体验款等款式，并依托汉服出口渠道布局韩国、意大利等国际市场，让中华民族服饰走向世界。
1: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信港沁园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热线150-650-0060提供新闻线索。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技赋能的现代农业新路子。
2: 走进东明县码头镇一处蚂蚱养殖大棚，密密麻麻的东亚飞蝗爬满纱网，养殖户黄艳伟正忙着搬运饲草。
3: 这个大棚呢，也就一亩地左右，大概有30多万的蚂蚱。这个蚂蚱成长需要3到4次脱变，大概一次脱变就是7-8天左右，全程也就一个多月都出来了。现在市场的蚂蚱呢，一斤能卖到10来块钱，这一棚也就卖10000多块钱。
2: 蚂蚱养殖周期短，见效快。黄艳伟通过外出学习，建起了12个标准化大棚，一年可养4-5茬。他还承包240亩地，种上墨西哥玉米草和黑麦苗，让蚂蚱吃上营养餐。如今，他将技术无偿传授给乡亲，带动大家一起增收。
3: 我们还想扩展电商带货、线上销售、蚂蚱深加工等一些销售渠道，把我们的蚂蚱卖到更远的地方，把蚂蚱养殖产业做得更大更强，带动更多乡亲靠着这个小小的蚂蚱实现增收致富。
2: 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在运城县张营街道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碧波荡漾，一架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水面，均匀地将饲料撒向湖中，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
4: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
2: 以无人机投喂为代表，当地持续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让传统渔业加速向智慧渔业转型。
5: 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
1: 抢农时抓田管，科技助农正当时。连日来，我市各地抢抓春耕生产黄金窗口，大力推广机械化播种、飞房植保、多茬轮作等现代农业技术，为全年粮食稳产筑牢根基。
6: 在鄄城县正营镇的一家家庭农场里，两台多功能综合播种机正在来回穿梭。与往年不同，今年农场用上了集耕地齐垄、滴灌铺设、精准播种于一体的新机器，6道工序一次完成。
7: 一天一个农机的话，就是播种能播50亩左右吧。
6: 机械助力不仅抢出了农时，也为后续的种植结构调整留足了空间。该农场创新推行了菠菜、毛豆、菠菜一年三茬的轮作模式，通过科学搭配作物，把土地的生长周期排得满满当当。
7: 种完菠菜，这个时候种这个毛豆，这纯利润反正一亩地得2000元左右吧。
6: 在定陶区南王店镇，种粮大户严德斌今年也用上了新型气息精量单粒播种机来播种春玉米。
8: 这种播种机的优势呢，种水同播，再一个是单粒播种，能节省一部分种子，播种株距呢很均匀，播种深度呢它是悬浮式的，深度也很均匀。
6: 为保障春玉米播种质量，当地农机服务小组深入一线，为种植户提供1对1的精准服务，把技术要点讲得透彻，说得明白。 同时，面对小麦、抽穗、杨花这一病虫害防控的紧要关头，我市农业部门广泛开展一喷三防作业，打响虫口夺粮攻坚战。在巨叶县田庄镇的一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成为主力军，取代了传统的人工背负式喷雾器。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在旋翼下形成巨大的气流，将混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到小麦的根。

0: 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大市场。
1: 在东明县吴胜桥镇管寨村连片种植的300多亩春季胡萝卜全面进入采收期，首批采收的胡萝卜装车后直接发往各地市场。
2: 今年因为气候好，胡萝卜长势特别好，亩产预计能达到13000浪斤。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底子，近年来管寨村牢牢抓住产业振兴这个关键，立足本村土地资源禀赋，大力推广春季胡萝卜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引进优良品种，配套科学田管，让胡萝卜的产量和核心品质稳步提升，村民通过勤劳耕耘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哥们儿可都能挣钱，一天挣100多块钱，能翻越下天。
4: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把胡萝卜产业扩大转向，带动更多的村民征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眼下巨叶县田桥镇的森来食用菌种植基地同样是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一簇簇肥硕鲜嫩的平菇、鱼黄菇、猴头菇长势十分喜人，工人们熟练地穿梭在菌笼之间采摘分拣装箱，产品除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外，相当一部分经过精深加工或直接出口走向海外。
5: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磅，300万到500万磅销售到美国、加拿大等，另一部分在国内出菇，主要销往当地的市场、超市等，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左右。
1: 作为巨叶县重点落地的涉农项目，该基地引进了全套智能化培育设备，精准调控菌库内的温湿度、光照和通风，食用菌的产量和品质大幅提升。巨叶县农业部门积极转变服务模式，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极端天气应对，全程跟踪指导，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
6: 我们将继续发挥食用菌产业对促进乡村振兴和连农带农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建设农业强县的4梁8柱之一，拓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巨叶县食用菌发展新优势。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见。
1: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2: 或者需要

0: 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1: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2: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分码”，
3: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4: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5: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6: 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7: 文明过马路，看你的。
8: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3天天气情况。5月5日，晴转多云，20至30度，南风4至5级，转3至4级。5月6日，小雨，18至31度，南风转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5月7日，多云转晴，11至23度，北风4至5级，减弱到2至3级。菏泽市广播电视台提醒您关注我市各县区天气情况。牡丹区小雨，18至31度。鲁西新区小雨，18至31度。定陶区阴转小雨，18至31度。鄄城小雨，18至30度。运城小雨，18至31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明小雨，18至30度。巨野阴转小雨，18至31度。曹县阴转小雨，18至31度。成武阴转小雨，18至31度。单县阴转小雨，18至31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13至26度。上海晴转多云，17至26度。济南雷阵雨转中雨，16至32度。青岛多云转小雨，16至20度。济宁阴转小雨，18至30度。 商丘阴转小雨，17至3

31度。徐州阴20至32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给你扑克牌，你下一回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烟丸。
1: 今天咱们要吃的这家店呢，是正儿八经的老城区老店，老味道。哎，这房子您还记得吗？干啥的知道吗？一斤饼，然后呢，我们两碗汤，每碗汤里边加个羊脑。OK， 饼已经好了啊，拿着这个小牌牌去盛汤就可以了。来了，开饭，坐这儿吧。跟当年一样啊，海家羊肉汤呢，他们家是白汤，哎，但是呢，这个一口下去特别的鲜，那个肉馅特别大，软软大烂的，两个辣椒是不一样的啊。我羊脑裹上我这个辣椒，裹上了辣椒油的羊脑，麻辣羊脑，把它给裹上，卷起来就行了。一口饼一口汤，整个馆子里边呢，现在能闻到的、呼吸到的就是这个芍药的香味。老板，你是特别安排的每个桌上都放一个鲜切花吗？
2: 对呀、啊，我这个选的是芍药，我前几天放的就是牡丹。
1: 除了这个店还有店吗？
2: 还有一个分店，就是我旁边那个店，就是人民路交通委员会。
0: 我给你扑克牌，你下一回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烟丸。
1: 您看，老板这个主人翁的意识真的很强。前段时间是牡丹鲜切花，这几天呢是芍药鲜切花，无愧是我们菏泽地方美食的特色的代表。给老板点个赞。

0: 上次带各位打卡的齐齐哈尔烤肉，很多朋友追着问说他们家有没有东北的特色烤串，嘿，这不就来了吗？老板全新上线了烤串系列，今天我们专门来带各位解锁齐齐哈尔宝藏烤串， Let's go。
1: 哦，这么多啊！
2: 对，咱的烤串基本上都是牛肉串，所有的食材都是齐齐哈尔空运过来的。
1: 哪些烤串是我们要必点的？
2: 咱家这个原油的牛腰子是这个必点，还有这个恭候夹肉，咱家的牛燕翅串也特别推荐了。东北大油边、特大油边，咱自己做了酱油筋，
1: 必须要尝试一下用紫苏叶包那个烤肉吃，这才是正宗的
2: 齐齐哈尔
1: 烤肉。吃东北烤肉呢，这个蘸料尤其关键。这是五香，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个辣椒的这个啊，其实并不辣，这个也是个辣酱啊，食欲感满满。
2: 烤串好了吗？
1: 烤串来了，烤串来了，谢谢。嗯，烤得很软烂啊，它这个小板筋呢。跟我们平常吃那个烧烤里的板筋可能不太一样，平常我们吃那个板筋呢可能特别耐嚼，这个入口软软糯糯的，基本上就化了。大油边，这是猪的护心肉，外焦里嫩呐，大腰子来了，你看看，哎呀，刚才烤的时候我都流口水了，一点也不膻。酱油筋，酱油提前腌制的啊，烤了之后是筋皮弹牙，肉质特紧实，咸香入味，带着一股淡淡的酱香回甘，越嚼越香。多少钱一串？一块五。这牛肉小串一块五一串啊。
2: 那个雪花牛内扇、牛胸口、菠萝牛肉。
1: 菠萝烤肉，好嫩啊，这个肉。

配料很丰富，裹上这个紫苏叶。它这个紫苏叶的味道确实很特别，大腿烤肉，哎呦嘿，完美啊！这个东北冷面来了，它这个面条呢跟我们菏泽的这个凉面条啊是不一样的，咱们是小麦面，它这面条呢是玉米面。

他们家的这烤肉啊烤串都是正宗的东北味道，各位家人爱吃烤肉爱吃串的朋友们啊，赶紧

今天我们要去打卡一家开在市区里边20多年的川味老店。这家店的位置啊，是在人民路上凯旋宫的北侧。嘿嘿，有没有朋友走错过的？当然了，两家都是老店啊。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这家四川餐厅的麻辣鲜香，走了，开吧。

0: 红盆鲜叶，我们把几点下茶木花肉，我们把排骨。
1: 好，出菜。
2: 宫保鸡丁开始了啊！搭配上米饭，经典的川菜宫保鸡丁，入口特舒服，鸡丁滑嫩不柴，那个花生是脆香型的啊！小炒五花肉，小炒五花啊，这个超级下饭啊！肥瘦相间，生爆排档，这排骨呢，现在是外香里嫩。每一块都吸满了鲜香的味道，辣度呢是温和不冲，这喷喷咸鱼，这盆啊，喷喷鲜鱼，还有分量十足，各位啊，这道菜呀、啊，把这个香、麻、嫩全给占齐了，不错。从四川到菏泽，20多年的烟火相伴，他们把家乡的麻辣鲜香熬成了这座城市熟悉的味道，口味相融，人心相依。这一家川味儿早已不只是一家餐馆，更是川味儿与菏泽温情相守的温暖见证。

前段时间我们吃过的一家烩面馆啊，听很多老铁说他们家又新上了羊肉串，味道不错。咱今天就替大家去拿拿味儿，看到底怎么样。Let's go。

0: 我得管管这个羊肉咋恁的呀，啥都没加，这个就撒了盐，外边这也太嫩了。刚刚在那个烤炉那边我吃了一串，那一串是撒辣椒的，平常我是不怎么吃辣椒，哎，这个我特别交代老板说不要放辣椒，但是他这里边撒了一个秘制的小料，我不知道撒的是什么啊，尝一尝，撒了料的。您刚才那个肉质是一样的，都特别嫩，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原味那个味道跟这个啊各有千秋。我个人的口感，这个原味的我优先推荐。哎，再来一口原味的吧。
1: 除了羊肉串，今天还点了他们家几道拿手菜，先尝尝这只口水鸡，川菜当中的经典凉菜，红油鲜亮，麻辣鲜香，一口入魂呐。蒜苗炒腊肉，肥瘦相间的腊肉煸炒出油，搭配上蒜苗之后咸香不腻，鲜香入味，真真的下饭神器呀。临沂炒鸡，不得不说他们家的炒鸡真的很实惠，酱香浓郁，肉质紧实，猛火爆炒之后慢炖收汁，哎，这汤汁特别的红亮，咸香香辣，越嚼越香啊。
0: 小碗的面来了，怎么还那么多呀？吃不完这个你。

0: 周围这一圈伙计的热情都已经扣了，老板的热情又那么多，哎呀，喝呗，赶了吗，各位？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一朵牡丹何以缔结一世情缘，一对夫妻何以铸就牡丹风华，一份执着何以让国色天香岁岁长新。本期牡丹大讲堂走进天龙牡丹园，为您讲述赵天龙赵红霞夫妇的伉俪牡丹情。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和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牡丹大讲堂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如诗如画的天龙牡丹新品园，放眼望去，牡丹竞放姹紫嫣红，雍容华贵，硕大明艳。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啊，是园主赵天龙赵红霞夫妇，他们因牡丹相爱，更以牡丹为业，三十余载春秋，两人潜心钻研，朝夕相伴，日复一日培育牡丹新品，执着探索反季节催花技艺，让牡丹四季常开，芳华常在。二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今天呀，就让我们跟随着两位老师一同走进这片他们倾心守护的花海，去看一看他们视若珍宝精心培育的牡丹娃娃们。
2: 咱们先带你看一下这个黑色系。
1: 黑色系
2: 它叫抹紫红色。

0: 也叫黑色系。
1: 他那个状态为什么会是，你看稍微的有一个闭合的状态。
0: 这个品种有一个特点，它是阳光出来了它就盛开张开了，到晚上它也给休息了样，它会让它闭上眼。
1: 这株牡丹好，各位啊，你看人家这张弛有度，它的花期怎么样？
0: 花期现在它比较耐晒，现在已经是第五天了，
1: 第五天
0: 还没有衰败的迹象。
1: 赵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株牡丹它现在有多大年龄？
0: 现在算它是已经八岁了。
1: 八岁了？
0: 哎，
1: 有名字了吗？
0: 还没有命名。
1: 哦，也就是说这株牡丹它现在还暂时不在我们菏泽的1308种这个牡丹的品种里边。
0: 对。
1: 哦，等待命名。
0: 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4到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才能定名。从一粒种子到它开花的5年以上。
1: 嗯，
0: 啊，今年是第二次开花，形状比较稳定了，然后还得要继续观察4到5年，稳定以后才能扩繁，然后再命名。为什么说这个育种呢是一个漫长的，还要有耐心，
1: 嗯，
0: 还要是非常的热爱牡丹的人才能去做，
1: 得沉下心去慢慢来。
0: 对，
1: 哎，我今天非常震撼，然后第一次来到这种大田的牡丹里面，而且今天看到的这么多品种，目前各位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菏泽1308个品种之外的，还没有命名。赵老师，这株牡丹我觉得特别漂亮哦，这个白真的是，尤其是这个阳光打在上面，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株牡丹吗？太漂亮了，
0: 这个牡丹太白了，它是透明的白，而且白了里边一点杂念都没有。
1: 我觉得你这个词儿用特别好，叫白的一点杂念都没有，纯洁无瑕，而且这个个头还挺大，
0: 花特别大。
1: 这个杆儿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让它保持稳定吗？
0: 这个杆儿是为了我观察它方便，这样因为这里边太多了品种了，你看这个地吧都让我猜明了，就是每天
1: 都要转上
0: 好几，不知道要在里边转几趟了。你看这个红的怎么样？
1: 哎呦，这
0: 大不大？像个球，
1: 像球一般。这个个头也特别大。
2: 最流行的西瓜红色，现在有一点褪色了。
1: 它这开了好几天了，是吗，赵老师？
0: 对，开好几天了。
1: 它为什么只开了这一朵呢？
0: 我种的米，
1: 哦，
0: 种的米不能让它发蹲大喽。这一株牡丹开了3朵花，都特别红，
1: 就是老红的那个。
0: 对，
1: 我能摸一下它？
0: 可以。嗯。
1: 这个早晨的露珠目前还挂在这牡丹上面，然后你触摸过去，哎呦，这冰冰凉，哎，
0: 红的颜色非常正，
1: 嗯，
0: 哎，而且花茎非常饱满，
1: 确实很好看啊。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片牡丹田最北边的区域了，这一片区域当中呢有很多的名品牡丹，当然了，刚才天龙老师给我说，他说这一片有一株啊是红霞老师特别特别喜欢的，
2: 最满意的一株，
1: 最满意的一株，为什么那么喜欢？
0: 好红色，
2: 它这个是，这是非常养眼还是非常流行的这个桃粉色？
1: 嗯，
2: 它的花茎非常规整、饱满，你看一层层的还都是大瓣，这个颜色还是开了这第六天，这是第六天的状态。
1: 好香。
2: 你看它这个花蕾全部在这个叶片上面，嗯，
1: 的特殊什么的表情，哎，只要带盖儿的就是三好学生啊。
0: 再带你看下一朵，
1: 下一朵，来，我们从哪边过去？
2: 这边。
1: 哇，
0: 这个比你的手掌还要大，
1: 大一圈啊！
0: 对。而且它的花瓣是全花瓣性，远看就以为是假花的。我们行业内呢是说呢，如果看着真花的像假花的，那就是长得好。
1: 嗯，
0: 如果看着假花的像真花的，那都是那个假花的造的好。
1: 给大家比划一下，到底错别多大啊？这样可能更形象一些。
0: 对，
1: 不仅是盘了，也像盆儿。
0: 行，这逢是有点合着牡丹基因的，它都行。
1: 嗯，
3: 对。

0: 进口了有好多品种，它都没有这个香味。
1: 哦，
0: 一说这个果色甜香，你得花多漂亮花色，还有有这个香气，
1: 嗯，
0: 才能
1: 才能成为果色甜香。
0: 对，
1: 哎，
0: 是。
1: 嗯，这个香味跟那个香味差不多。
2: 哎，对，这个就是我院子里边的一个花王。
1: 虽然我这个形象放在牡丹花旁边没有那么雅，就是为了给大家比一下大小啊。这太香了，这个园子里边。二位老师，我想再问一句哈，咱们这个现在整个牡丹田有多大面积？
2: 有60多亩。
1: 60多亩。
2: 嗯，
1: 然后这片牡丹田品种你有没有计算过大概有多少？
2: 大家都有的品种
1: 哦，
2: 有60多个。
1: 那新品种有多少？
2: 新品种就没法说了，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优秀的，
1: 嗯，
2: 有50多个。它还到现在还有没开花的，有可能明天开了还要给你惊喜。
1: 哦，感情您这是每天都在这片牡丹田里开盲盒？
2: 对，
1: 哦，
2: 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有期待。
1: 哇，太幸福了，这个
2: 啊，这一个是那个粉黛。
1: 这株牡丹为什么那么大？
2: 这个牡丹哈，是我20年前偶然发现了一个变异。
1: 20年前发现的变异？
2: 对，嗯，这个花非常的丰满。
1: 确实很漂亮，您看开的，哎呦！
2: 那一年那个省摄影家协会何和亮老师领着几个摄影家过来以后，
1: 嗯，
2: 看到我那一片非常美，他几个集思广益给我取了个名字叫粉黛。
1: 哦，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命名。
2: 对，没有进行登录，
1: 嗯，
2: 因为现在还是我自己的一个独家品种。我已经养育了它20多年了。
1: 嗯，
2: 它呢又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
1: 什么惊喜？
2: 一朵花上面2种颜色。成为辐射系。
1: 哦，
2: 哎，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1: 我们看一看那个发生芽变的变异的，
2: 就是这一株。
1: 哦，这一株。
2: 哎，来，
1: 从外边这含苞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
2: 什么也看不出来，
1: 直到它开放的那一瞬间，哇，又来了一新品种。
2: 对，
1: 是这种惊喜感。哎，
2: 自个惊喜到哪玩吧。
1: 嗯，
2: 因为现在登陆了咱合着的传统品种有花儿俏，
1: 嗯，
2: 进口品种又倒金，
1: 嗯，
2: 没有其他的辐射了。
1: 哦，这种复色系的牡丹品种特别少。
2: 对，它的家庭成员非常少。
1: 哦，
2: 这又为它的家庭又增加了1万新成员。
1: 哇，
2: 这是24年，
1: 嗯，
2: 第一次开花发现的。去年开花也行，今年开花还是稳定，性情比较稳定了。
1: 哦，
2: 哎，那个地方。我又给它进行扩繁了3株了。
1: 哦，那边是
2: 那个小苗
1: 的。哦，小苗。
2: 哎，
1: 接下来我们跟随两位老师啊，来看一看去年刚刚繁育的目前只有1岁的牡丹小宝宝，太可爱了，各位来。太可爱了，你看它那么小一丁点，它就要开花吗？今年
2: 它可以开花，这就是它把它的优良品性能延续下来，这就这个品种就算是成功了。
1: 我们给这个几个小宝宝来个特写，这么小一点就要承担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加油宝宝们
0: 呀，真太饱满了今天。
1: 嗯，你注意看两位老师的表情。
2: 嗯，
1: 我的天哪。嗯，那种成就感。
2: 优秀品种必须要家属扩范。
1: 好，我们继续下一站啊。哎，两位老师等一下，您看这满园的这个牡丹盛开，那为什么这一溜，哎，还有这一段，哎，为什么没开花啊？睡着了他们？
2: 嗯，这不是睡着了，
1: 也没有，
2: 这是咱在管理中的一种方法。
1: 哦，
2: 为了让它明年多开花，给它平插了以后啊，它能发出的枝条会更多，枝条更多，它的开的花会更多。
1: 他又学会了一项知识。嗯，二位老师面前的这一株，这是牡丹还是芍药啊？你这脖子怎么那么长啊？这一株，
2: 这是芍药。
1: 芍药，
2: 这个品种叫红枫，是咱国产比较优秀的一个品种。
1: 红枫，
2: 对，这个秸秆非常挺拔，
1: 嗯，
2: 粗壮，也非常适合做鲜切花。
1: 做鲜切花，哦，对，没错，它这个杆茎比较长。
2: 我保留这个品种哈，
1: 嗯，
2: 这个品种又给我带来了惊喜。

0: 个又带来了惊喜。
1: 对，他给我看，他本来是个红蛇，他也发生变异了，变异成辐射，就是红和粉两种颜色。
0: 它发生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又产生新品种？
1: 我只能说是，我对他好，他给我的回报。
0: 哦，你俩是属于相互之间深爱的那种。
1: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23年，我地基地里边出现了两个辐射系的牡丹品种，它也是发生变异。2024年，又给了两个牡丹辐射系品种，也是发生变异了。2025年，
0: 芍药有，
1: 芍药又给我来了一个，去年那四颗我扩繁了，今年在这个基地这个品种我又发现了14颗变异的。
0: 哇，
1: 我都给它用棍儿标上了，那些像那边那的
0: 哦，
1: 插着白色塑料杆，
0: 优秀品种，
1: 对，做标记。
0: 哎，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这一片盛开的粉色的海洋，这是两位老师精心培育的这一片粉带。哎，我听说两位老师你们的认识是因为牡丹结缘的。
2: 哎，
0: 能不能讲一段、哎、讲一下这段故事？
2: 没有都很惊艳的故事，只是花城中回头看到了那个花痴。
0: 两位花痴。两位老师，你对花痴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1: 就是养花养到了有点痴迷，
0: 痴迷的状态，
1: 脑袋都有点犯傻了，其他的东西都不会想。
0: 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还有印象吗？
1: 90年，到咱潮州牡丹园，
0: 嗯，
1: 那时候讲呢叫造楼特产队，
0: 哦，
1: 去学习这个，牡丹的种植技术，
0: 这几十年当中，你们每天都要在这片花田当中来来回回的在辛勤的耕耘。有没有比如说不同意见的时候？
1: 很少，但今年发生了一次。就说这个粉带
0: 啊，
1: 花苞非常漂亮。
0: 嗯，
1: 有几个电商主播都要卖这个东西。
0: 嗯，
1: 因为这个是我独家品种哈，我现在扩繁的量还不够。我想继续用它进行扩繁，所以呢就坚持没有卖，
0: 没舍得卖。
1: 对，
0: 哦，明白。那更多的时候，你俩的意见谁当家做主的最多？
2: 还是沟通为前提，商商量量。
0: 我知道两位老师呢是我们菏泽啊比较早做反季节催化的夫妻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做反季节催化的故事？
1: 我们两口子啊，从96年开始用这个塑料大棚进行反季节促成栽培，
0: 嗯，
1: 就把它装到盆里边，从地边挖了种到盆里边。开始做，96年，那一年呢都比较成功，哎，那时候养的比较少，养100多盆，当年就卖10000多块，效益都
0: 96年
1: 效益挺好了，
0: 96年卖10000多，
1: 对，
0: 哦，
1: 08年，我们有一个青岛农业大学，曾国生老师，上咱菏泽牡丹班组来讲课，我们两口子有幸都去听课了。原来是呢凭自己的经验摸索，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心里非常顿开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催化技术又上升了一个台阶。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棚里头50多个品种同时在春节都能开放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元旦、春节、情人节、三八妇女节的时候，都能陆续来供应牡丹盆花了。
0: 哦，现在每年大概你会做多少盆这种反季节催化？
1: 从96年的100多盆，到现在的，每年有7000-8000盆。
0: 哇！
1: 啊，
0: 两位老师，我听说您还拿过金牡丹奖，我们全国赛花会的最高奖项。能不能讲一讲那个金牡丹奖是怎么拿到的？
1: 2022年，全国牡丹赛花会，我参赛的品种叫手腕红，
0: 手腕红，
1: 打动了评委的心。在2023年，我的作品有2个获得了金牡丹奖提名，又同时获得了2个金奖。

0: 四个印江，三个铜江。
1: 哇，
0: 每年都有锦江入乡。
1: 那现在这个季节，芍药鲜切花是市场上的主流。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牡丹有没有做鲜切花的？
0: 有，我们不光卖盆花，
1: 嗯，
0: 牡丹鲜切花也在涉足这个领域，今年就销售的很好。到现在呢，我们也在做这个牡丹鲜切花的育种工作。现在我们是培育呢最适合的牡丹鲜切花，
1: 嗯，
0: 它的标准呢是花苞要圆润，套性丰满，那个论枝条，
1: 嗯，
0: 高度要达到50公分以上，
1: 嗯，
0: 叶片呢要不能太肥大，
1: 嗯，
0: 杆子呢要挺，自理性好。我们呢是给这个牡丹鲜切花呢先定标准再育种，还有一个情况，它要这个花呢要花瓣呢要硬挺厚，
1: 硬挺厚
0: 耐阳光晒，
1: 嗯，
0: 这样它的观赏期更长，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1: 对于这片你们精心耕耘的土地，这片用心培育的花海，两位老师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望？
0: 我觉得种花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责任。这些牡丹花都是老祖宗给留下来的金疙瘩，它能让我们致富养家并快乐。下一步呢，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把这个传承下去，
1: 嗯，
0: 发扬光大。
1: 30余载躬耕不辍，一生一世牡丹情深。赵天龙、赵红霞两位老师用热爱守初心，用匠心育芳华，他们是我们菏泽千千万万花农的缩影，也正是每一位花农的坚守与耕耘，才有了我们菏泽牡丹的倾城绽放。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阿根廷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曾这样说。

其实我们同大家一样，每天过着平凡的日子，做着重复而单调的工作。每天在读者到来之前，我们会先检查设备运行情况，而后询价及把书架上的书查看一遍，找出排架错乱的图书，让他们回归原位。紧接着是上书，即将昨天读者归还的书籍进行分类上架。借阅室每天等待上架的图书有数百本，假期时则会是上千本，很有可能需要倒架整架，按要求整理的书架排列整齐，序号由前到后依次排列，并留有一定的新书摆放空间。8:30，图书馆开始对外开放，我们以最饱满的精神和热情迎接每一位读者。这些看似简单的借借还还，却是一种对专业性、技术性、操作性要求都很强的工作，也是一种复杂而繁琐、需要脑体结合的艰苦工作。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我们会把读者不小心损坏的图书重新分类并进行修复。经过一上午，一楼的自助还书机应该满了，我们会将图书收走并换上新的还书车。作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菏泽市图书馆设有视障人士阅览室，面向有需求的读者开放，还有朗读亭，可以让读者在诵读中更进一步体验到文字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帮助。其实，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并不只是简单的把图书馆员当成一份工作，而是一种值得我们去努力和骄傲的职业。我们每一次竭尽所能，都是想着如何方便读者，让他们爱上阅读，爱上知识，爱上学习。建馆八年的时间里，来往无数的读者，当初的中学生现在也应该大学毕业了吧，看着他们成长，我们也感受到文化薪火相传的力量。等读者们走得差不多了，我们会把还回的图书统一进行消毒处理，做到让读者安心。图书馆员的一天，说实话很累，但却用日复一日的点滴努力实现着自己的价值，用细心、贴心和耐心服务着万千读者，灯火可爱，书香可亲。

秋夜微凉，华灯初上，点一杯咖啡，捧一卷书，隔绝繁华与喧嚣，安静地享受这座城市的温馨与惬意。生活不仅仅有柴米油盐，同样需要诗和远方。牡丹书房让菏泽处处遍布书香，作为中国牡丹之都的城市特色文化名片，菏泽现有14处牡丹书房正式对社会开放，不仅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城市风景线，更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菏泽文化新地标。在这里，5000册以上的纸质藏书，涵盖生活、文学、历史、哲学、科技等领域，均实现与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同时配有电子阅览系统，可通过扫描下载等形式实现数字阅读，读者可以享受到办证、图书借还、阅览、自习、阅读推广、信息咨询等各项服务，满足纸质图书与数字资源相结合、文献资源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服务需求。牡丹书房作为传统阅读阵地的现代延伸和有益补充，不仅契合当下市民阅读生活的需求，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读书乐趣，也可以有效打造城市15分钟文化生活圈，解决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到2025年底，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力争在全市范围内建成不少于50处高标准牡丹书房，深挖服务功能，用心为群众办实事，为提升城市品质、建设精致城市贡献文化力量，让触手可得的书籍阅读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书香遍布菏泽。浓浓书香，让城市更有温度。牡丹书房就像一座座港湾，点亮一盏盏明灯，提醒人们与书相伴，眼界有多宽，幸福就有多宽。

0: 魅力菏泽，展现菏泽魅力。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魅力菏泽。牡丹绽放，四海相约。在2026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上，中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杨宇女士以诗词为媒，品读牡丹文脉，讲述菏泽故事。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杨宇教授眼中的牡丹芳华，感受菏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非常开心，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三月牡丹成艳态，壮观人间春世界。当然这两句并不是我的词，不是我的原创，只是我生平第一次来菏泽，我想送菏泽四句话。第一句话，菏泽让高贵的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在来菏泽之前，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面会认为牡丹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特别高贵的花，花中之王的美称，还有无数跟牡丹相关的诗词故事，都仿佛这是一种只能够生长在皇室宫苑或者是高门朱棣里的名花。比如说唐代的诗人说，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还有欧阳修也说过，天下真花独牡丹。那仿佛是一种美艳的不可方物，只可让人远观而无法亲近的一种尊贵的花朵。但是来到菏泽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菏泽让每一个寻常百姓都能够真正的亲近牡丹。去年春节之前，有一位菏泽的朋友送了我一盆牡丹花，当时我特别惊讶，我说大冬天的这牡丹能开花吗？他当时送我的那个牡丹是有花骨朵，还没有开花。春节期间牡丹如约开放，我来到菏泽之后才把我心底的这个疑问给解决了。菏泽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菏泽培育的牡丹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开放。我突然觉得在宋代的时候，只有朝廷的栋梁之臣才能够在某些具有特别的仪式感的日子里得到皇帝赏赐的牡丹。我记得南宋词人娄岳写过一首，三月七日上赐牡丹并蔷薇露劝酒，他感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击剑牡丹东海崖，暮年感味到金华，休论千品落中圃，惊看百枝天上花。那个时候的金华是今天的杭州。而真正的在文献记载上留下菏泽让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依据，是明代博物学家谢兆浙，他亲自来到菏泽的时候，他说看到这里，闻到这里，百里之中香风逆鼻，盖家家圃其中俱植之，若蔬菜然，景深朱门高宅空锁其中，自开自落而已。我们经常说一个很高贵的东西突然这个身价降低了，就会说什么什么东西卖出了白菜价。当时谢兆浙可能就是非常惊讶地看到名贵的牡丹居然在菏泽家家户户自开自落。而那个时候菏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牡丹，如今已经飞入了全世界的寻常百姓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二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有一个故事，我相信诸位应该那么爱牡丹，应该也听说过。唐朝的时候，唐代有一位皇帝，有一次就问他身边的近臣说，我们唐朝有那么多写牡丹花的名诗名句，不知道哪位诗人的哪几句牡丹诗是最杰出的呢？当时旁边的人就回答说，那当然是中书舍人李正峰的那两句，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我们不是经常说牡丹花国色天香吗？ 当时皇帝身边正好有一位他宠爱的妃子杨妃在旁边，所以皇帝就看上杨妃说，如果妆台前饮一紫金盏酒，那么郑风的这两句诗吟咏你再合适不过了。李郑风是中唐诗人，这里的皇帝并不是唐玄宗，而是中唐的唐文宗，他身边恰好也有一位国色天香的杨妃。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菏泽盛产牡丹，而我们杨家盛产美女。在唐宋时候盛开的牡丹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一度归于沉寂，是菏泽续写了牡丹名花的故事。习总书记也曾经说过，菏泽的牡丹后来居上，这个后来居上是让这些名花的故事没有沉寂下去，而是在明清以后又焕发了新的生机，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那些载入史册的牡丹故事。我想说的第三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我的好朋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荣鸿钧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他之前还专门发给我，他说在中国牡丹全书里面就有明确记载，240多年前最早引入英国用于确定牡丹拉丁学名的正是广州的菏泽催花栽培牡丹。菏泽的牡丹花已经镶在了全世界的30多个国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四句话是，菏泽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900多年前有一位在山东做官的，他叫苏轼，他在山东密州做官的熙宁八年，因为那年的春天他正忙着在密州指挥老百姓，指挥官民在抵抗蝗灾抵抗旱灾，所以他错过了欣赏牡丹的最好季节。那年的九月份，密州有一个古寺庙里面的一株牡丹开花了，当时作为密州知州，也就是相当于密州市长的苏轼兴致勃勃地去赏花。九月哦，那已经是深秋的季节了，苏轼带上酒去那个古寺庙里面赏花，并且非常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词《雨中花漫》。在词中他引用了李仲风的诗句，说有国宴带酒，天香染媚，为我流连。在那样一个深秋的黄昏，他说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他希望牡丹的花不仅仅开在秋天，也还在冬天，在来年的春天它会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的开放。所以他说不如留取十分春态，赋予明年。菏泽让牡丹的高贵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菏泽也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这份走心的对于牡丹的赏爱，所以以后如果有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看海会最美呢，我会发自肺腑地建议他去菏泽，去看那片牡丹的花海吧，那才是人间最美的风景。谢谢。
0: 以花为媒，以文传声，菏泽牡丹正以其千年底蕴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的美好。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

0: 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2: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3: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4: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5: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0: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退役军人创业贷、农单贷，产品多，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今日合则，我是主持人舒曼。暮春四月，牡丹绽放。近日，丹青花韵2026合则牡丹主题美术创作展在曹州书画院举行。本次展览借第35届合则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举办，汇集120余幅美术精品，以笔墨诠释牡丹文化，展现合则美术创作水平。
2: 暮春四月，牡丹盛放，汉墨传情，意耀曹州。由菏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菏泽市美术家协会主办，曹州书画院、菏泽市文艺创作研究室协办。2026年丹青花韵菏泽牡丹主题美术创作展4月21号在曹州书画院举行。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石胜恩宣布开幕并参观画展。此次活动恰逢第35届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汇聚了我市老中青美术创作者的120余幅精品力作。艺术家们以丹青为媒，以笔墨为界，立足传统，紧扣时代，将牡丹的雍容之美、菏泽的城市之韵、时代的蓬勃之气融入画作，既有传统笔墨的深厚功底，又有当代创作的创新手法，全方位展现了我市美术界的创作实力，也让牡丹文化通过艺术形式得到了全新的诠释与传承。
1: 春赏牡丹，文润

花都。近日，由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菏泽市博物馆承办的2026菏泽牡丹花节文博宣传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以一城牡丹迎四海，千载文脉润九州为主题，活动集文创展示、普法宣传、互动体验于一体，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开放。

0: 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菏泽市博物馆承办，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旨在借助牡丹节氛围普及文博知识，弘扬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以一城牡丹迎四海，千载文脉润九州为主题，包含三大内容：文创展示与互动体验，集中展示博物馆联盟特色文创产品，文博普法宣传展览，设置文博知识、文物法律法规等主题展板，文博知识与文物法知识有奖竞答，采用现场抽题形式，分基础题和进阶题，答对可兑换对应礼品。本次活动集文创、普法、互动于一体，让市民游客在赏花时节感受菏泽历史文脉，学习文博保护知识。
1: 本次活动我们面向青少年普及文物保护法律知识、博物馆安全常识以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知识，通过趣味互动、现场答题、发送礼品等方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知识、增强意识，引导了青少年自觉爱护文物、了解文物普查相关知识，用青春力量守护菏泽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千年文脉。
2: 近日，菏泽市博物馆元代古沉船展厅全新亮相。此次展厅升级，场馆环境焕然一新，配套展陈设施、灯光布景全面优化，观赏体验大幅提升。同时，古沉船修复工作精益求精，依托专业文保技术，最大限度还原古船原貌，让这艘历经岁月沧桑的古船重现当年风采。欢迎大家走进菏泽市博物馆，近距离感受古沉船。
1: 在菏泽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埋藏着一段被岁月尘封的运河传奇。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穿越600多年的时光，走进从淤泥中苏醒的元代国宝木质内河漕运沉船。2010年9月，一场罕见的暴雨席卷菏泽市区，一处工地在排水施工时，一只精美的元代瓷器意外惊现天日，也由此揭开了一艘元代漕运沉船深埋地下的秘密。
3: 我们眼前的这艘古船正是当年驰骋在京杭大运河上的官方运粮船。修复后，船长20.5米，宽3.7米，载重约30吨，尺寸完全符合运河通航标准，往来无阻，是元代内河航运的典型代表。
1: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船尾这巨大的船舵。它是目前全国发现最大、最完整的平衡舵，设计精巧，受力均衡，操控轻便灵活，而且可以自由升降，水深时下放，水浅时提起，完美适配了大运河深浅不一的复杂航道。再看船身建造工艺，更是令人叹服。船身上部采用鱼鳞式搭接，下部分使用平接技术，这两种高难度工艺集于一船，在国内出土的古船中尚属首次发现。古人造船既重坚固又重防水，船板上密密麻麻的铁钉经过精准打孔弯钉加固，再以桐油、麻丝、石灰混合的油灰严密填缝，让船体牢固耐用。不同部位用钉密度不同，船底用钉更密，更大程度地保障了航行的安全。船头这尊四爪铁锚是元代标志性的船锚样式，连接灵活，不易缠绕。考古研究表明，这艘船当年在停泊途中突遇黄河泛滥，铁锚固定船身，在激流冲击下不幸侧翻，最终被泥沙掩埋，静静沉睡了6个多世纪。走进船舱， 水密舱技术更是中国古代

0: 漏船的智慧结晶。整船被分割成12个独立船舱，一舱进水不殃及整体，极大提高了安全性。这项发明比西方早千年以上。船底还设有统一的排水口，可集中导流，及时排险，设计十分科学。船上的桅杆同样大有乾坤，它高达10米以上，并且可以灵活放倒，这就是古代的年桅技术。当年运河之上桥闸林立，船只通过时必须放平桅杆，这一成熟技艺在《清明上河图》中就有生动记载。船舷两侧的轴板结构既能够加固船体，又能作为通道，还可以快速排水，一物多用，尽显古人匠心。整船功能分明，船头制锚，中间载梁，船轨操控，同时配有生活区域。当年出土的精美瓷器就见证着船上的烟火气息。一艘古船见证一代漕运繁华，一叶木舟承载千年运河文明。它不仅是菏泽的考古瑰宝，更是元代造船技术大运河文化的鲜活见证。
1: 感谢收看本期的今日菏泽，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今日菏泽栏目查看。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山东省鄄城县林浦镇张庄村庆杰养殖有限公司鸽子养殖基地共有11个标准化鸽棚，存栏种鸽35000对，鸽子的全身都是宝，成熟的鸽子肉质细嫩，口感极佳，具有重要的滋补作用，被誉为动物人参。同时鸽蛋也备受青睐，鸽场每天可产出4000多枚鸽蛋，单价为4元一枚，经济效益显著。鸽子粪便是优质的有机肥料，打包成袋，每包售价20元，供不应求。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小小的鸽子不仅为村民插上了增收致富的翅膀，更为乡村振兴奏响了振翅高飞的序曲。
2: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3: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4: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5: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6: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7: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8: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0: 传家远，读书济世长。健康生活，拒绝烟草。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0: 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新店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的护士去了及时嘛？啊，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完又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像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4: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2: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2: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0: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意，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

0: 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1: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副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辩证实

0: 失智，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失智，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1: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一命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1: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

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聚焦村农发展，见证乡土蝶变。这里是沉浸式探访乡村振兴的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大家好，我是韩涛。从田垄科技赋能到乡村产业升级，从返乡人才逐梦到乡风文明焕新，我们深耕广袤沃土，记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奋进征程。循着镇乡的铿锵足音，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菏泽这片希望的田野，共赏乡村新风貌，共听振兴故事。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藏在王杰的宝藏农场，八亿森林邂逅春日童趣，无人机精准投喂赋能鲈鱼养殖，提质增效。假期出游何须远行，解锁曹县本地游玩新地标，走进王杰镇八亿森林农场，林间风光清新治愈，童趣项目丰富多样，亲近自然，休闲遛娃一站式体验。这个五一，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八一森林农场。然而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八一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宁宁。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八一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1: 咱们那个八一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弹弓，琉璃弹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套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

0: 功夫无负，有心人，哎，小小迷宫，拦你！
1: 对我来说啊，简简单单。

0: 这不只是徒步，而是一堂身体的历史课。重走完长征路，我们明白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时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加油，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朋友们，我刚刚玩了几个项目哈，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那广建里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那你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血。
1: 是的，那个从建这个森林农场，从开始建到筹划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用的原材料都是咱们林场的树做的，这原生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0: 嗯，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1: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0: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多哈，那他们的安全我们是怎么保证的？
1: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两天就开始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隐患那个排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0: 嗯，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
1: 我们原先是一个明冬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吉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吉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为主体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0: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广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
1: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山村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搞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0: 嗯，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来这儿就可以了。哎呦，好舒服。清风伴绿意，田园藏欢喜，曹县八一森林农场以自然为目，以童趣为趣，在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杰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八一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抢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余亩养殖湖面迎来了鲈鱼投喂的关键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喂机模式，取代传统

0: 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四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投喂的均匀度和精准度直接关系到鲈鱼的成活率和品质，而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养殖的粗放模式。
1: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同时鲈鱼成活率提升了8%，品质更稳定，收益也翻了近1倍。
0: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蚕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2: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而且我们通过智能控量，避免出现饲料堆积或遗漏的情况，既节省了饲料，又能保证喂到每一条鲈鱼。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养殖需求，优化航线设置，提升投喂精准度。
0: 无人机投喂模式的推广应用，是张营街道推动农业科技与渔业养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聚焦渔业养殖提质增效，积极引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养殖技术，搭建科技兴渔平台，让科技红利真正惠及养殖主体，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转型。
3: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兴渔、政策惠农双轮驱动，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进了无人机投喂、水质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带动周边养殖户转变养殖模式。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也会继续推广智能种植模式，让养殖户稳稳增收，让乡村振兴越做越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5: 春生万物，一树香春。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香椿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是现实的美味，它以嫩芽赴人间烟火，以其独特的清香和嫩滑口感，成为春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承载着中国人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年轮，当它不再发芽，沉淀百年的木质便迎来了第二次生命。香椿木 素有中国

0: 桃花心木的美誉，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刨平、开料是木工与木头的对话，从粗糙原料到精致床具，每一步都藏着匠心。大山红木始终坚守着传统的榫卯工艺，以毛与榫的精准咬合，让木材彼此支撑，牢固耐用。切割取直是对自然的尊重，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卯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书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安定身心。大山红木香椿木床以自然为本，以匠心为魂，把自然的馈赠酿成日常的幸福。
1: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2: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3: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4: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5: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6: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7: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8: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最畅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彭远。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群众需求在哪里，社会工作就跟进到哪里。我市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新时代文明实践、为小服务等各项工作，以更有温度、更有质感的民生答卷推动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
1: 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一场暖心的致敬城市奋斗者集体生日会在工会驿站温情上演。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代表围聚在一起，烛光摇曳中齐唱生日歌，一同切蛋糕。欢声笑语里，这些平日里风雨无阻的城市奔跑者真正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尊重与温暖。
2: 这也是第一次能和这么多人一起过生日，非常感动。而且我感觉到这几年社会对我们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了，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被尊重，干起活来更有干劲了。
1: 活动不仅送上了装有毛巾、保温杯等专属礼包，还特意邀请了交警围绕骑行安全开展专题讲解，用一个个典型案例提醒大家时刻紧绷交通安全这根弦，
3: 聚焦新就业群体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让新就业群体在城市发展中感受到温暖与支持。
1: 趁着农闲时节，我市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广泛开展文化惠民活动。在运场七天乡风文明主题剧目展演精彩开锣，演员们将移风易俗、孝老爱亲融入传统戏曲唱段，让文明新风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在剧演，琴书、坠子书、广场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登台，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大餐。
4: 我们在家门口都看到这样的广场舞、秧歌、戏曲，让我们感觉到心里特别高兴。希望政府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在家门口都享受到快乐的气氛。
1: 五一假期恰逢我市首次推行中小学生春假，成武县积极开展共享带娃活动，组织家长和孩子们走进乡村，在非遗剪纸、手作春卷、环湖踏青中开启假日时光，红纸翻飞剪出春字，亲子协作做出美味春饼，把假期托管与孩子体验有机融合，让孩子的童年记忆满载家乡韵味。
5: 在这里我参加了非遗的剪纸活动，我还学会了剪春字，我特别高兴。
6: 希望孩子们不再是只从屏幕里认识春天，而是在真实的乡野中触摸传统，感知自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整合社区、乡村和志愿力量，推出更多有温度、有内涵的共享带娃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乡野里收获实实在在的成长，把对家乡的热爱刻进童年记忆中。
0: 五一劳动节，城市美容师坚守岗位。成武县依托便民助老食堂，创新推出市政补贴加街道保障兜底助餐，百余名环卫工人吃上热乎的免费餐，用专业服务向劳动者们致敬。
1: 中午时分，成武县永昌街道成塘社区便民助老食堂里饭菜飘香，环卫工人们结束清扫，陆续赶来有序取餐。过去不少人午饭只能在路边凑合，如今不用花钱就能坐下来享用营养套餐。
7: 现在挺开心啊，到这个有饭吃，这不挺好的。
8: 今天吃的是花肉、这个饭皮和这个菜花，挺好的，味道挺美的。
1: 今年三月底起，成武县市政部门按每人每天11.5元标准进行餐费补贴，街道利用现有便民助老食堂提供早餐和午餐两顿套餐，一条政府补贴加载体承接加群众受益的服务链条，让环卫工人不花一分钱便走出了吃饭不准时、吃饭凑合的现实困境。
9: 早晨啊，咱这一个鸡蛋、一个包子、馒头、粥，有鲜粥和白粥。中午啊，但是三个菜。
10: 我们的环卫工人无需掏一分钱，在这里就可能享受到像家一样的温暖。在城市社区呢，我们主要依托多元补贴，比如说企业的赞助或者是社会化赞助，另外政府兜底。
1: 一餐热饭，暖胃暖心，资源共享、部门协同的实践，解决了环卫工就餐难题，也让城市治理更有温度。
0: 毕业季临近，国潮国风持续升温，曹县立足成熟的传统服饰产业链，推动汉服文化与高校需求、民族服饰与消费市场深度融合。如今呢，原创中式学术礼服陆续亮相各地高校，民族服饰也迎来销售旺季，特色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
1: 在曹县山河锦绣设计室，河南某高校学生李月星正在试穿一套中式学术礼服，端庄的明代形制搭配学校专属的文化元素，让他一眼就喜欢上了这套礼服。
11: 它这个融合了很多学校里的一些特色，门襟上是喜上眉梢，用织布的方式融合了很多漂亮的金线。
1: 依托本地完整的汉服产业链，设计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中式学术礼服的专项研发与落地推广。为了让传统形制更好适配校园场景，团队在版型与纹样上反复打磨，把校徽、校训和育人理念融入设计。
12: 我们是以汉服的形制为载体，做了改良，可能更加的修身，更加的便捷，可能更加的符合现代的新青年们的一些形象，以学校的校徽、校训、办学理念、育人特色为内容，做了一套新的，这叫新时代的，叫中式学术礼服。
1: 目前企业已与13所高校展开设计研发，今年毕业季将有8所学校的毕业生穿上中式学术礼服，订单量达到18000套。
12: 从设计、纺织、印花、刺绣、加工，包含着我们现在装我们新中式学术礼服的这个礼盒，都是我们曹县的工艺品，然后我们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
1: 同样依托曹县完整的产业链，民族服饰市场近期也持续走俏。随着物流通道不断优化，当地企业开通了直达广西、云南的快递专线，到货时间缩短了约30%，有力保障了旺季订单发货。
13: 以新工艺、新产品多元化发展，紧跟市场潮流，新拓展了旅拍、婚庆、节日盛装等类型的民族服饰，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得益于本地完善的供应链，日均销售为500单左右，同比增长超过5%。
1: 当地通过园区集聚、要素保障和全链服务，为企业生产创新不断注入动力。目前，曹县已形成全国最大的民族服饰产业集群，占据全网70%以上份额，覆盖55个少数民族，孵化出30多个原创品牌。
14: 深化文化根脉，强化人才支撑，打造品牌高地，与故宫、敦煌等 RP 合作，同时开发出民族服饰定制款、旅拍款、研学体验款等款式，并依托汉服出口渠道布局韩国、意大利等国际市场，让中华民族服饰走向世界。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信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热线150-650-0160提供新闻线索。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根基，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科技赋能的现代农业新路子。
15: 走进东明县码头镇一处蚂蚱养殖大棚，密密麻麻的东亚飞蝗爬满纱网，养殖户黄艳伟正忙着搬运饲草。
16: 这个大棚呢，也就一亩地左右，大概有30多万只蚂蚱。这个蚂蚱成长需要3-4次脱变，大概一次脱变就是7-8天左右，全程也就1个多月都出来了。现在市场的蚂蚱呢，一斤能卖到10来块钱，这一棚也就卖10000多块钱。
15: 蚂蚱养殖周期短，见效快。黄艳伟通过外出学习，建起了12个标准化大棚，一年可养4-5茬。他还承包240亩地，种上墨西哥玉米草和黑麦苗，让蚂蚱吃上营养餐。如今，他将技术无偿传授给乡亲，带动大家一起增收。
16: 我们还想扩展电商带货、线上销售、蚂蚱深加工等一些销售渠道，把我们的蚂蚱卖到更远的地方，把蚂蚱养殖产业做得更大更强，带动更多乡亲靠着这个小小的蚂蚱实现增收致富。
15: 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在运城县张营街道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里，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碧波荡漾，一架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水面，均匀地将饲料撒向湖中，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
17: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总成本节省超30万。
15: 以无人机投喂为代表，当地持续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让传统渔业加速向智慧渔业转型。
18: 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
0: 抢农时抓田管，科技助农正当时。连日来，我市各地抢抓春耕生产黄金窗口，大力推广机械化播种、飞防植保、多茬轮作等现代农业技术，为全年粮食稳产筑牢根基。
1: 在鄄城县正营镇的一家家庭农场里，两台多功能综合播种机正在来回穿梭。与往年不同，今年农场用上了集耕地起垄、滴灌铺设、精准播种于一体的新机器，6道工序一次完成。
19: 一天一个农机的话，就是播种能播50亩左右吧。
1: 机械助力不仅抢出了农时，也为后续的种植结构调整留足了空间。该农场创新推行了菠菜、毛豆、菠菜一年三茬的轮作模式，通过科学搭配作物，把土地的生长周期排得满满当当。
19: 种完菠菜，这个时候种这个毛豆，这纯利润反正一亩地得2000元左右吧。
1: 在定陶区南王店镇，种粮大户严德斌今年也用上了新型气息精量单粒播种机来播种春玉米。
20: 这种播种机的优势呢，种费同播，再一个是单粒播种，能节省一部分种子，播种株距呢很均匀，播种深度呢它是悬浮式的，深度也很均匀。
1: 为保障春玉米播种质量，当地农机服务小组深入一线，为种植户提供1对1的精准服务，把技术要点讲得透彻，说得明白。同时，面对小麦抽穗扬花这一病虫害防控的紧要关头，我市农业部门广泛开展一喷三防作业，打响虫口夺粮攻坚战。在巨县田庄镇的一处麦田里，植保无人机正成为主力军，取代了传统的人工背负式喷雾器。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在旋翼下形成巨大的气流，将混配好的药剂均匀喷洒到小麦的根部和叶片背面。
21: 药剂通过无人机的风场力度直接喷到茎部与根部，打得更加通透均匀，效率更加高，每一天每台作业量1500亩左右，比人工喷洒药剂要高100多倍不止。
4: 咱们种植户们要抢抓晴好天气，早晚规范施药，科学做好水气管理，全力保障今年夏粮稳产丰收。

0: 我市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产业，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科技化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大市场。
1: 在东明县吴胜桥镇管寨村连片种植的300多亩春季胡萝卜全面进入采收期，首批采收的胡萝卜装车后直接发往各地市场。
2: 今年因为气候好，胡萝卜长势特别好，亩产预计能达到13000浪斤。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底子，近年来管寨村牢牢抓住产业振兴这个关键，立足本村土地资源禀赋，大力推广春季胡萝卜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引进优良品种，配套科学田管，让胡萝卜的产量和核心品质稳步提升，村民通过勤劳耕耘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哥们儿可都能挣钱，一天挣100多块钱，能能半月下天。
4: 我们计划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把胡萝卜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的村民征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眼下巨叶县田桥镇的森来食用菌种植基地同样是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一簇簇肥硕鲜嫩的平菇、鱼黄菇、猴头菇长势十分喜人，工人们熟练地穿梭在菌笼之间采摘分拣装箱，产品除供应本地及周边市场外，相当一部分经过精深加工或直接出口走向海外。
5: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各种食用菌菌棒，一年年产大概1000万磅，300万到500万磅销售到美国、加拿大等，另一部分在国内出菇，主要销往当地的市场、超市等，年产值4000万到5000万左右。
1: 作为巨叶县重点落地的涉农项目，该基地引进了全套智能化培育设备，精准调控菌库内的温湿度、光照和通风，食用菌的产量和品质大幅提升。巨叶县

0: 农业部门积极转变服务模式，组建农技服务队，从菌种选育、配方优化到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极端天气应对，全程跟踪指导，手把手帮助种植户解决技术难题，为丰产丰收和顺利出口保驾护航。
1: 我们将继续发挥生命产业对促进乡村振兴和连农带农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建设农业强县的四梁八柱之一。

将继续发挥生命产业对促进乡村振兴和联农带农的重要作用，将其作为建设农业强县的四梁八柱之一，通过项目带动，强化技术服务，再创聚乐县生命发展新优势。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见。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将是千千万。

0: 有余，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1: 来自菏泽的中国航天员宋令东向家乡人民问好。庄子先生，您生于斯，长于斯，钓于浦水，而后有逍遥游。殊不知，先生，2000多年后的今天，您思想的翅膀都没有我们今天飞得那么高，那么远。
0: 是吗？
1: 是的，神州飞天，北斗引路，羲和逐日，悟空、墨子、慧眼，探索宇宙奥秘。这些充满浪漫和诗意的名字，寄托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想和对探索宇宙的浪漫想象。
0: 哦，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如此看来，我深以为华夏儿女叩问苍穹，靠的是步履不歇。
2: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0: 我们是来自菏泽一中天宫课堂的学生。2022年10月12日16时01分，天宫课堂第三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
1: 菏泽一中成为此次天宫课堂的三个地面分课堂之一，这次活动在我们心中播种下了航天梦想的种子。
2: 同学们，载人航天工程如同一部历史长卷，一步步书写着辉煌的篇章。这不仅是一项壮丽的事业，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骄傲。在未来，欢迎同学们加入航天队伍，
3: 更具航天精神，点亮青春梦想，
4: 承载华夏儿女数千年梦想。一条路终于在天地之间日渐清晰而壮阔，
2: 心怀星辰大海。在未来，我们期待中国人的飞天继续书写新的历史篇章，不断探索太空的奥秘。
3: 逐梦星辰，航天梦。

一都四乡，阡陌人涌，香飘云翳，乍如初见。魏子尧王，倾国倾城，古曹州，今菏泽，四神通衢，人杰地灵。黄河侧畔，高铁呼啸，殷殷展翅，焕乎文章。梦中彩笔，牡丹花艳，九大色系，十大花型，千三品种，牡丹文化源远流长，牡丹产业裂变生长。花可赏，根入药，紫榨油，蕊制茶，半提露，牡丹无处不宝。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菏泽，对牡丹产业发展寄予厚望。菏泽牢记嘱托，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菏泽牡丹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于今为烈。人面花相映，满城芬芳。何家不牡丹，一城尽春色。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因为一座城爱上这里的人文、名胜、物产和美食。这里有侠义故事、水浒英雄，这里有大汉孕育之地、刘邦登基之所，这里有名扬天下的百诗坊、百兽坊，这里有黄河东去的帆影，伏羲之桑梓，尧舜之故里，孙膑、吴起、范蠡、曹植、黄巢、宋江，哪个身影不在历史的辉煌处闪耀？在城市公园，在街角小店，戏韵婉转，水秀翩跹，有羊肉汤，有牡丹、卢锦、汉服，琴筝悠扬。在曹州古城，感受现代与传统的碰撞，那厚重的人文就刻在明朝青砖灰瓦墙上。来菏泽，感受历史阳刚、崇文尚武的豪情；来菏泽，遇见春日繁花似锦的盛景；来菏泽，见证崛起中的希望之城。在这里遇见牡丹，遇见风景，遇见最好的你。春四月，花绽放，相聚牡丹之都，共赏满城春色，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0: 2025年很不平凡。当年轮走过春夏秋冬，停在这一年时光的尽头，浓重的一笔也在一张大考的试卷上落下。这一年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和多重困难挑战，我们锚定后来居上目标，聚焦四个定位，推进实施六大工程。菏泽经济一份含金量更高、韧性更强的答卷，为“十四五”圆满收官。这是一张非凡的答卷，这张答卷里，我们读出了稳的格局、进的步伐、新的动能壮大和韧的特性凸显。
1: 这张答卷里有一朵花的绽放，牡丹绘就花样经济，年产值突破130亿元，书写了产业飞跃的花样答卷。这张答卷里有一件长的出圈，马面裙、汉服，当霓裳与历史文化来一场美丽邂逅，满眼都是芳华。这张答卷里有一幅画的精彩，农忙扛锄头，农闲拿画笔，巨野工笔牡丹画带着这方泥土的气息，画出了产业新天地，画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愿景。
0: 这张答卷里有一条河的心眼，赵王河的水清了，透着妩媚和情致，赋予了这座城市活的灵魂。推行河长制10年来，各级河湖长累计巡河湖近235万人次，清理整治河湖管理范围内的事件8000多处。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都注入了持久的法治生命力，实现了水清岸绿、河畅景美、人和。
1: 这张答卷里有一朵云的诗意，仰望苍穹，我们看得见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这份幸福满满的生态答卷背后，是我市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的不懈努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在全省空气质量改善考核中，我市连续3年获得满分，位列考核小组第一名。绿色发展的底色愈加彰显。这一张答卷里有一个人的成长，这个孩子叫王红叶，17岁那年的他带着迷茫走进了菏泽技师学院的校门。谁也未曾想到，这个选择为他铺就了一条人生通途。他先后斩获世界级、国家级多项技能大赛的大奖，现已成为一名自动化工程师。职业教育点亮了多少孩子的希望，逐光而行，成就梦想。
2: 这份答卷里有一个村庄的安宁，这个平凡的村庄由乱到治，彰显了人民警察的神圣担当。2025年，全市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发案率同比分别下降21.8%、4.3%。 从街头巷尾的日夜坚守，到面见群众的赤心热情，从危急关头的挺身而出，到打击犯罪的铁腕雷霆，警灯闪烁，守护万家灯火。
0: 这张答卷里有一个城市的温暖，见义勇为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素养。全市共确认表彰817人次，见义勇为精神早已渗透我们这座城市的血脉。弱者有人扶，难者有人助，危者有人救，见义勇为绘出了最动人的温暖底色，成为这座城市的荣光。大义何则，也因见义勇为而更加温暖，更有力量。
3: 道德经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正是无数个一汇成了一份向人民报告的执政答卷。1.2万平方公里土地就是我们的答题纸，
1: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我们的笔记，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就是我们满怀豪情奋力书写的答案。
0: 好一幅壮美的菏泽画卷啊！14-5时期，在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全市人民破浪前行，迎难而上，走过了山河岁月风霜，走得坚实而有力量。
1: 这张答卷里承载着高质量发展的分量，承载着全国文明城市的荣光，承载着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天我们站在15-5的起点上回望，我们的答案里有汗水，有担当，有成就，有辉煌，风物壮美，人民幸福，充满梦想。
3: 我们有底气，有信心向人民报告，
4: 请人民阅卷。

葛巾是出自清代小说家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篇目，讲述了发生在菏泽的唯美爱情故事。葛巾与妹妹玉板皆为牡丹仙子，姐妹情深，同气连枝。故事中，葛巾与凡间男子常大用因花相识，因花相爱。常大用特别喜爱牡丹，便作百首怀牡丹诗感动了葛巾。为感谢常大用对牡丹的思念，葛巾为爱幻化人形，与常大用情投意合，相濡以沫，结下姻缘。初见乍惊欢，久处亦怦然。一城烟雨一楼台，一花只为一树开。